0: 疏于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声。

0: 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4: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光沙似纸。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美好的周末开启哈，那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份了。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六月份在城市当中好玩的事儿哈。而且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好多好多特别重要的事情都会在六月份。
1: 对。比如说最近马上就要进行的
0: 高考。
1: 对。
0: 然后还有中考。
1: 是的，
0: 中间还有一个端午节可以缓一缓。
1: 对，就是正好是把两个紧张的情绪中间给夹杂了一个稍微能够放松的一个时段。
0: 对，
1: 但我觉得对于高考生来讲的话，这个时段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有延长的假期。对于中国生来讲的话，他也放得不太下来，对吧？
0: 假期可能还会安排很满满的这个补课呀，
1: 对对对，
0: 说这个进入到这个初中和高中的衔接呀，其实真的很难，再坚持坚持啊，还有三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你们也要经历六月份的这个高考了哈。
1: 对啊，从六月末。转换到在六月初了，
0: 对，其实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嘛，哈，很难，但是呢，我们在说到这个高考的时候，哈，我们也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每个月份，你看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展览，我觉得看展对于我来说，原来我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就是我原来看展的时候，好多真的都是走马观花的去看，现在呢，我在逛展的时候，哪怕说是一个小小的画展，我都要去驻足看一下那个作者的名字，因为我在想，他既然能够在博物馆当中去展出，美术馆当中去展出，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你在慢慢的去驻足下来，你就会发现，

0: 全剧唯一一个妈宝，就是那个叫什么智囊团的一个军师嘛。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给我的认知很强烈的就盖了一个印章。他说当一个人就最开始的身无分文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这个叫做金钱的诱惑力，对吧？所谓就物质上的。
1: 对，
0: 当你物质上那个就是达到一定顶峰之后呢，你就需要精神上的了。
1: 嗯，
0: 你精神上达到一定顶峰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有雅致的了，对吧？对，所以说呢，就是然后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印象就是他把那个就是那个于老的那个话字啊读成那个干了嘛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他们一直在想说文化人，文化人。其实我们现在为止，咱们都说普及这个义务教育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但是你怎么去界定文化人和文化逗号人这个区别？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鸿沟了。
1: 对。所以说呢，看展的时候哈，真的是让大家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让自己的内心也是平静下来的。
0: 对，然后包括昨天晚上，我也在想了一件事情，也说到展，就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往后余生怎么怎么样，对吧？可能说有孩子的话，你会有一些希冀，就比如说给孩子就是置办一些什么所谓的家产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
1: 就是先是物质上的，然后再精神上的。
0: 对，你感觉孩子就是你的金字塔，
1: 对，
0: 你需要从塔底到塔尖不断的去积累。但是假如说现在很多人没有孩子，都是就是两个这个一对夫
1: 妻
0: 嘛，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慢慢的往后的话，因为他没有什么任何压力了之后，他就开始追求说，哎，我需要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需求了，比如说咱们说看展呐、看话剧啊，看演出啊，那你再往后呢，再老的话呢，我就突然又联想到那个方老师那片段了，就可能人到最后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追求一些你够不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在剧里边的那个盘子，那个编钟，就等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黄花梨啊，这个紫檀木啊，就类似于这些。当然可能不一定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需要去了解，去提高你更深层次的
1: 认知
0: 和价值观啊。
1: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下我们在长春六月份的时候会有哪些展出。其实在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六月份不光是有展出，因为很多学校的这个毕业季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像艺术学院的一些这个话剧演出啊，包括整个六月份还会有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常规赛，这些都是大家能够期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哈，这个随着天气逐渐热起来，我觉得整个这个城市当中也会热闹起来了。
0: 是的，我们看看展吧，看看现在
1: 有什么展
0: 啊。展其实很多，它分为的是我们上周给大家说的是关于叫做什么艺术展，
1: 对，
0: 也所谓的就是动态展。这周呢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1: 静态展、
0: 哎、
1: 对。首先你看哈，说到这个六月份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贝艺匠心，就是贝雕艺术传承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展。这个呢是在这个吉林省的美术馆的一层，也就是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
0: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名字越来越具象化了。你可能一开始说到美术展的时候，尤其咱们第一次去的时候，说美术展，我可能感觉可能跟我遥遥就不可及啊。然后呢慢慢的你看，就现在它的名字叫做，就是现在叫吉林省美术馆嘛，然后它别称叫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
1: 对，
0: 民间工艺的话，你提到这儿的话，你就感觉哎呦，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感觉所有东西感觉离你更近了。
1: 对，
0: 尤其是你看这回上次是浪木，我记得很久以前了。
1: 对，
0: 这次呢是贝艺，
1: 而且呢他这个也要提示大家哈，原来的吉林工艺美术馆呢，它是在周二的时候闭馆，现在呢它也是统一到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还有就是一定要先预约参观，这个呢也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啊。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贝艺匠心的这个展览，因为我们之前呢说整个吉林省工艺美术馆它的展出更多的是以这个传模的一个展出，我觉得他们家的传模真的是打破我认知的，
0: 是吧？
1: 世界上各种出名的船都会是在这儿有的哈。而且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展出当中竟然还有九龙壁的展出。哎，这个九龙壁哈，真的是要跟大家多说一嘴。如果说你真的想领这个小朋友去了解一下这个琉璃展哈，尤其是这个九龙壁，你就要去到北京的琉璃渠村。然后是往方山方向去哈，而且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整个的， 应该是元代时期就存在的一个琉璃烧制厂。
0: 嗯，
1: 它现在很多窑洞呢也是开放的。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去拍照，然后包括大家想了解的就是屋脊上蹲着的那些小兽，
0: 嗯，
1: 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叫什么名字。
0: 嗯。

0: 在整个创意园区当中都会有。如果说你真要赶上了的话呢，你还可以去烧制这个琉璃瓦，就是看它烧制，或者是你去体验的。
1: 嗯，就是感受一下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啊。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现在其实你看现在就是跟时代结合一下啊。
0: 嗯，
1: 你像现在为止大家都说什么AI。当道嘛、
0: 嗯嗯、
1: 对吧，然后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AI 来去解决、
0: 嗯、
1: 包括你像我们所说的大电影、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 3D 打印技术其实也越来越成熟、
0: 嗯、
1: 而且现在就是 3D 打印技术已经不是很多年以前大伙就觉得哎呀跟我们普通人接触不到，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家庭用不到、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一台 3D 打印机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说到这儿它有什么关联呢，就是 3D 打印机的精密程度已经很高了，比如说一些小的细微连接件、
0: 嗯、
1: 它都能打印得出来，但是现在用那网上说一句话嘛，就是说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坚持手搓的艺术，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我特别喜欢手搓这个词儿，
1: 对吧、哦、手搓和手做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是经久不衰的、
0: 嗯、
1: 如果说没有这个所谓的根底的话，你再往后创作其实很难的，
0: 对，
1: 包括你像现在我们在大力的这个推崇保护这个非遗文化、
0: 嗯嗯、
1: 也是在这儿呢，你很多老的手艺人、
0: 嗯、
1: 当他们这个年长了之后，当他们离世了之后，那这些技艺到由谁来去传承、
0: 嗯、
1: 其实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任务，
0: 没错，
1: 包括这些所谓的艺术品也好、
0: 嗯、
1: 像我们说什么牙雕啊、根雕啊、
0: 哦、
1: 玉雕啊、
0: 蛋雕
1: 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什么镂空雕，包括这个背雕、
0: 嗯、
1: 其实这种工艺我说实在话，
0: 嗯，
1: 见一次少一次，
0: 少一次，对，
1: 真的是这样啊。
0: 嗯，的确是哈，这是说到了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
1: 嗯，
0: 那大家呢也可以是走进去看一看哈，尤其是在这个时节的话，你去看这个净月潭的风光也是很好看的。
1: 对，
0: 在他们家四楼或者是顶层，
1: 嗯，
0: 你能俯瞰整个净月潭的景色的。
1: 嗯
0: 嗯，
1: 而且他们家整体的这个展览啊，包括那个布局，
0: 嗯、
1: 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很格格不入，
0: 嗯、
1: 反而他会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你进到其中。还能在打卡其中的感觉，
0: 对，然后你看哈，它整个里边还会有这个木质的老门，然后加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门神，
1: 嗯，
0: 其实
1: 都是背雕的，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就好在哪儿呢？你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哈，
1: 嗯、
0: 就是很多在买对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空档，就是原来大家都说贴这个对联儿，然后很多年轻人说哦，到过年就贴对联儿。但是现在你发现年轻人也会把原来的老对联儿啊、门神呐、啊、贴到那个电梯门上、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看。
1: 是，
0: 嗯，
1: 我说实在话，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背雕艺术和这个作品，
0: 嗯，
1: 它的价格能让我能够
0: 接受
1: 的话，我甚至可以选一件摆在家里面、
0: 背雕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很漂亮。
0: 对，因为之前哈，我还真的是。了解过是什么呢，就是去看那个也是老宅子嘛、
1: 嗯、
0: 然后的那个窗棂上贴的那些贴片、
1: 嗯、
0: 就是用这个贝类来做的，磨的是打薄的、
1: 啊、是，
0: 然后可以做那个窗玻璃的，
1: 对对对，
0: 磨的透明的亮的，
1: 那个、嗯、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嗯，
1: 之前我手上戴的那个大漆珠里边不就有那个东西吗、
0: 哦、
1: 啊，那就是贝壳所制的，
0: 对，
1: 而且你发现就是古代人利用贝壳，
0: 嗯，
1: 以前说贝壳是那个钱币的象征嘛，
0: 嗯，
1: 到后来之后它变成工艺品，对吧、
0: 嗯、
1: 后来你再加上它很多一些皇家的那些宫殿里面的座子的那个就是座椅的那个面儿、
0: 嗯、
1: 还是有很多那个贝类来打磨的、
0: 嗯、
1: 然后包括那个像你说的窗棂啊、
0: 嗯、
1: 包括那个很多一些艺术件都是有的，
0: 对、
1: 啊、非常漂亮啊、
0: 嗯、
1: 当然这个跟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它只是纯贝类的，但是它的衍生品会很多，待会儿可以来看一看。
0: 嗯， 嗯，没错啊，这是说到了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啊，现在改成了吉林省美术馆的一层，
1: 嗯，
0: 一层其实它原来好多都是在展出的各种书画，
1: 对，
0: 哦，现在是，对，现在是这个，而且要提示大家啊，是到6月15号就结束了，所以真就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
1: 嗯、
0: 下一次展出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嗯
0: 嗯，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还是这个长春美术馆了啊，
1: 嗯、
0: 长春美术馆呢是在这个移民路上，就友谊公园的对面那块儿，
1: 嗯，
0: 哦，然后呢，它里边呢是在3楼有这个中韩艺术家的作品展，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它集中的都是这个书画类的展览，因为叫美术馆嘛，
1: 嗯
0: 嗯，
1: 其实来到长春美术馆我更推荐大家去上次咱们推荐过的那个、
0: 嗯、
1: 不是那个吉大那个什么
0: 啊，考古艺术博物馆，
1: 对，它还有一个就专门展示那个清代那个
0: 嗯，
1: 就是青瓷器那些的，
0: 啊、青瓷器的，
1: 对对、
0: 嗯，
1: 那个展，待会儿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
1: 因为说到这儿的话，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小漏洞。
0: 嗯、
1: 就昨天我跟大家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0: 哦，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在烧制以前的东西的话，
0: 嗯，
1: 这个技艺已经完全足够了。
0: 哦、
1: 你比如说像咱们以前说的这个中国几大名窑，
0: 嗯、哦，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歌窑官。

0: 窑、定窑、汝窑、钧窑，对吧？那这些的话，现在为止，咱们就说传承也能传承下来。那为什么说以前东西那么贵呢？然后我朋友就说，因为它是古代的，这个就够了呀。
1: 你说的是西周，可不是上周的呀。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大伙儿真的去可以看一看，就是而且他跟我讲的，就是说以前可能说我们现在再复刻，很多以前东西的记忆还是不太一样。
1: 对，
0: 就说到根儿，以前的那个土，
1: 嗯，
0: 和现在的土它也不一样。
1: 对，
0: 包括以前咱们所谓的那些染料、
1: 空气呀、水呀，所有的变化都不
0: 一
1: 样
0: 了。都不一样啊，包括咱们取的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呢，还是要走进这个博物馆哈，去彻彻底底看一次展。这个是说到。到了这个中海美术馆，当然了，这个美术作品呢，它的展览时间也是到6月17号，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而且呢，我们说到的都是要刷身份证或者是现场预约的，所以大家尽量带着这个身份证啊，到这个展馆当中去看一看的。
0: 其实美术馆也是给大家去激发审美嘛。
1: 对啊，颜色搭配啊。
0: 对，
1: 我跟你说，我更多看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看人家的色彩搭配，因为夏天了嘛，你如果想到，哎，我自己衣服到底什么颜色搭配什么颜色好看？
0: 对，我前两天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就是这个颜色搭配啊，就是在美学上来讲，它是有色轮的，就是一个轮盘一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1: 然后开始调，是不是？
0: 对，不是调，
1: 转那个盘吗？
0: 不，它是一个盘，一个圆圈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说这是红，然后浅红浅，然后再慢一点点，就是从浅到深，然后最后到黑嘛，然后黑完再到白，然后白完再到彩色，它是一个轮盘。然后他们就讲说这个颜色搭配最适合什么搭配呢？就是对个的。就你看这个轮盘里面，你把它分成各种线，然后这个比如说是12点和下午六点的那个、那个
1: 就
0: 是最搭的。对，你搭在身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出错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在比如说上身下身，或者说你上身下身统一色的话，你再背个那个包啊，或者穿个那个鞋啊，都是很搭配的。
1: 哎呀，
0: 对吧？然后最不好的就是什么呢？最不好就是说相近色去搭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了。但是这个吧，可能对大家来讲有一套那个公式所言，可能大伙不太好理解。那你去美术馆的时候，你就看这个画，你比如这个画，你瞅着，哎，这个色儿
1: 很好看，
0: 哎，很舒服，你放在身上它也没有问题。你看这幅画，这个色儿就很别扭，对不对？那你穿到身上你也不好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1: 没错哈。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艺术之旅啊。
1: 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看展，刚才呢是说到了贝艺匠心贝类的一个展，然后还有就是美术馆当中的这个中韩艺术家的作品展。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哎，我觉得跟你是有关了，
1: 跟我有关了，
0: 极艺优秀作品展。
1: 嗯，
0: 这个每年是不是都会有？
1: 每年都会有。
0: 哦，
1: 就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吉林艺术学院它的各大学院都会有很多的，
0: 嗯，
1: 咱不是展出了，
0: 嗯，
1: 有很多的亮相。
0: 哦，
1: 你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吧。
0: 哦，
1: 首先第一个美术学院，
0: 哦，
1: 就有一些毕业的作品展。
0: 哦，
1: 对吧？然后包括像咱们之前看过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衣服的，就是自己的裁剪啊，然后衣服的展出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一些美术画作呀，
0: 嗯，
1: 再包括一些舞美的那些微缩的景观呢，
0: 嗯，
1: 都会展出。然后包括什么呢？包括大伙可以关注一下，在六月份，
0: 嗯，
1: 那个现代剧场有一部剧，
0: 话剧
1: 啊，它是那个，因为马上那个叫什么来着，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嘛，
0: 哦，
1: 它叫做实践性艺术作品。
0: 哦，
1: 每年这个都是很，就是所谓叫什么叫实践性艺术作品呢？
0: 嗯，
1: 就是每年他会搞一部自己写的本子。
0: 哦，
1: 因为以往的话，就是毕业剧大家都会求稳嘛，
0: 嗯，
1: 都会演出一些比较经典的
0: 经典的剧目。
1: 哎，你像什么
0: 雷雨是演的最多的吧？
1: 对，雷雨啊，
0: 啊，
1: 茶馆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什么那个叫什么桃花源记
0: 啊，桃花源记，
1: 啊，对，暗恋桃花源记，
0: 嗯，
1: 啊，类似这些的，反正就每年都会演的很，就是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包括什么你好疯子呀，类似这些的，
0: 嗯，
1: 驴得水啊，
0: 哦，
1: 这些话。

0: 据，但是只要是研究生的话，因为他们属于就是更高一个境界了，
1: 嗯，
0: 他们所以需要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创牌，然后包括自己写的一些
1: 原创
0: 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剧还是很厉害的。然后这些剧呢，它会有很多，因为艺术生它往后的话，它就更接近市场了嘛，
1: 嗯，
0: 还有很多一些名家大作来现场看，可能好的话就把这个独家就给签了。啊，就这样。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哈，真的是你近距离的去看，还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因为之前呢，我也是近距离，真是在第二排，那个是坐的最近的一次啊，
0: 嗯、
1: 就是看那个也是国家的、那个、不是那个是在那个也是一个剧场哈，我忘记是哪儿了、
0: 嗯，
1: 但是它是国家扶持基金做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嗯、剧目。
0: 嗯，
1: 但是就是你坐在那儿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身临其境，跟着那个演员。就是走入他带动你的那个情境里头去的。
0: 对，
1: 哦，
0: 你看刚才我说的一个是美术学院，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戏剧影视学院，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音乐学院，其实每年他们的毕业展也非常好看，
1: 是、嗯、吧、嗯？
0: 他们的爵士音乐，
1: 哦、
0: 他们的流行音乐、
1: 嗯、
0: 啊，就那个他们那个现场超级好、
1: 嗯，
0: 超级好，就不亚于说咱们每次看的什么音乐节、
1: 嗯、
0: live house 那感觉，而且那音箱包括那些歌，就是那个学生的那个嗓音，包括他们一些器乐的表演、
1: 嗯、
0: 都非常带感。
1: 嗯，
0: 还有什么最吸引我呢？舞蹈学院的毕业展演。
1: 哦嗯、
0: 哎呦，非常好看，那种就不亚于公狗剧场。
1: 哦、最近这个可真是刷屏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好，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音乐学院，因为之前呢还真的是，哎，大家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
1: 因为之前呢这个艺术学院经常会举办什么呢，就是大爵士这个音乐的演出，
0: 嗯，
1: 然后他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这个爵士乐队过来，
0: 嗯，
1: 一般呢会是在群众艺术馆，所以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真的是很高的，
0: 对，包括你像有的时候、
1: 嗯
0: 吉林艺术学院，大伙可以关注这公众号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它、嗯、也会有一些演出和展出，
0: 对的一些推送。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听到过什么呢？
1: 哦、
0: 比如说那个大地调的那个大提琴的那个展演，
1: 哦，
0: 基本上属于。其实现在你看，就是说西洋乐啊、
1: 嗯，
0: 其实也有很多乐器，这些人学的也比较少了。
1: 嗯，
0: 因为现在为止的话，尤其你又说到 AI 了、
1: 嗯、
0: ，AI 的谱曲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对吧？你现在你、
1: 嗯、
0: 咱们说再去学这东西的话，一是成本很高，
1: 嗯，
0: 你看现在钢琴的普及率就很。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对对，
0: 然后再像我说那个大低音的提琴、
1: 嗯、
0: 又很大又很贵、
1: 嗯、
0: 对吧，然后学费又很高、
1: 嗯、对，
0: 那很多人越难学，但是声音很好，
1: 哎呦，一出来的时候
0: 对，
1: 你知道的那种共鸣，
0: 哎、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像那个艺术学院还有一个比较能够去拿得出来的，就是中国乐器、
1: 哦、
0: 就是民间乐器，咱们就是、
1: 嗯、
0: 就是一个是西洋乐嘛，然后一个是中国乐器，
1: 嗯，
0: 你像琵琶啊，
1: 我想问一下、
0: 啊、
1: 他们在学校打架吗？
0: 不打架，不打架，它是两个学院，两个系种。然后呢，那个民间乐超级好听，
1: 嗯、
0: 尤其是那些就是一些老的那些音乐，像什么那个《笑傲江湖》啊、
1: 嗯、
0: 啊，然后《梁祝》啊这些、
1: 嗯，
0: 你在通过这些民间乐的时候演奏的时候、
1: 嗯、
0: 很好听，尤其是那个扬琴，
1: 哦、
0: 那个、
1: 噔
0: 噔
1: 噔
0: 噔
1: 噔
0: 那个
1: 出来的、
0: 哎、那个扬琴，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箫
0: 啊，箫
1: 哦，它声音会传的比较远、
0: 嗯，对，然后包括还有笙，笙、
1: 哦、
0: 那东西已经很少见了。
1: 嗯嗯，
0: 但是在吉林艺术学院都能够，感受到。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就是咱们之前拍过那个松原的时候，我也知道，就是松原有很多老师也是吉林艺术学院的。然后呢，他还有呼麦的专场。哎呀，就是哎呀，很身临其境。然后音乐学院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的一个报告厅，就是这个报告厅虽然很小，但是他的这种演出的规模，虽然说这个级别啊赶不上咱们说长影的那个级别，但是你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
1: 嗯、
0: 那绝对要比你的这个所谓群众的那个艺术要再高很多层面了、
1: 嗯、对
0: 啊，非常非常好，
1: 哎呦，就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因为前两天呢就是刚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朋友来的时候给他们展示了一下中国的那个百鸟朝凤、
0: 嗯、啊，
1: 哎呦，一出来的时候唢呐、
0: 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唢呐一响啊，黄金万两，是不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啊、
1: 哎、
0: 就是也不算最后一个，我可能还有落下的，但是在我心中绝对是属于数二的啊、
1: 嗯、
0: 就是戏曲学院
1: 啊，
0: 因为吉林艺术学院的戏曲学院的这个专业程度在整个吉林省是很拿尖的、
1: 嗯嗯、
0: 而且在整个全国也是很拿尖的、
1: 嗯、
0: 你像那个倪茂才老师的整个团队里边大部分的这些、
1: 嗯、
0: 这些演员们都是从吉林艺术学院选拔的、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很多团队的这些成员也有很多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老师，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1: 对，其实你看，你一说到这个戏曲的时候，之前我们在给大家介绍， 你看我鸡皮疙瘩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短剧，就是以这个京剧的这个为主，而且它是这个，我看了一下哈，它是以原型改编的一个短剧。我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关注，就是逃出大英博物馆的那个一个视频，火了之后，这两人呢，他们就开始创了一个这个短剧嘛，然后现在在网上刷的超级火。它的原型其实也是一个15岁的一个就是男旦嘛，然后当时是也是这个抵抗日本人的时候，就是发生的在那个年代的，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唱着那个京剧戏曲，你知道当时就是我在说的时候我真的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就是他们说那个眼神看到的已经是抵过万言了，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走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我们吉林省内吧，你像二人转剧团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吉剧也好，包括我们的京剧也好，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一听，尤其是现在你看主角的那部电视剧的火，带火了，又带火了秦腔。
0: 对，对对对，其实说到京剧这块，刚才讲的艺术学院的这个规模啊，然后再加上，其实待会儿也可以去到那个是在哪儿呢？那个就是在南湖大陆上有一个艺术学院啊，然后呢，那个地方也会每年到毕业的时候也会去展演，待会儿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把京剧里面，我虽然说不太了解，不是行当啊，也不是行家，但是呢，在这个里边呢，比如像我最喜欢看什么，看武生的表演
1: 哦，
0: 哎，武生表演，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1: 你应该看三叉口
0: 三叉口啊，三叉戟吧，
1: 是叫三叉戟吗？一会儿咱俩查一下
0: 啊，啊，你说那个电视剧还是那个
1: 不是京剧
0: 啊？京剧啊，那京剧可能三叉口。然后呢，那个就是武旦里边呢，它有很多，你像那个什么老生啊，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看到他们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包括花旦，他也会耍那个花枪
1: ，
0: 哎呀，非常好看，而且就是这个技术，就这个技艺，他不是说能练一天两天的，他一看就能看出他是童子功，而且就是他们这种唱念做打的这些。感官，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说，现在为止还是那个血脉筋没觉醒，你可能觉得去听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跟你的这个距离艺术的水准还是有一点，有点偏颇，但是你去现场看，就我所谓的一些动作戏的时候，还是会惊艳到你的。
1: 对，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你看在那个主角里头用那个勒那个头嘛，演员就是其实要承担很多的，然后我真的是跟大家去体验过那个就是京剧贵妃的那个妆嘛，然后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贴，你光画那一个妆可能就得是4个多小时，你在整个带着那个妆，尤其是你看你刚才说到那个穆桂英，她后面是有插旗的嘛，然后要翻转，对吧？这个其实真的超级难，他背上背的那个东西是特别沉的。
0: 对，而且他们的衣服也是好几层，包括你像咱们说看到那些京剧演员的那个，就是头上那些绺啊，都是需要那个用树皮去刮那个
1: 榆树皮，
0: 对，刮那个粘液去粘
1: 的，粘
0: 的，很难的。而且他们所谓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个是真实打实的。
1: 对，所以说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哈，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吉艺的这个艺术展，然后呢扩展到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非遗，其实这也算是非遗传承了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哈，我觉得因为吉林市也是京剧的第二故乡嘛，然后现在又有百年的老戏台，然后也经常会有一些京剧的演出，包括我们去到新兴园饺子馆，在周末的时候它三层还会一边吃饺子一边有戏台可以去看京剧。
0: 对。
1: 哦。
0: 这种感觉不亚于当年那个京城三少啊。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扮上了？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玩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呢，也这个展出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这个呢是在清漪坊的植物研究所的2楼，云朗当代美术馆。
0: 这个虽然是一个静态展啊，跟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呢，可能是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呢，它的这个展出的规模，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优秀毕业作品展，
1: 对
0: 啊，那肯定是出类拔萃的，
1: 千挑万选的嘛。
0: 对对对啊。
1: 这个当代美术馆呢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展出，它在1楼的呢是他们家所有的这个植物类的啊展出，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整个清漪坊这周围的这一带就是有吃有玩有看嘛，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美术馆，然后再到那个植物仓去逛一逛，然后中午呢可以在这儿吃小吃，
0: 对，
1: 也可以去逛一逛小店，或者是喝一杯咖啡和吃甜品。
0: 对，它现在的话是一个从日转夜，能够 够连续下来的这么一个地方了。
1: 嗯，
0: 云朗的话，你像，我们上周说过那个桂林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云朗的话，它其实解决了南部这些所谓的年轻人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小追求，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说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这是。

0: 说到了第三个展，其实我觉得正好也是要在高考季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因为接下来还会有中考，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你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可能会给孩子也是有一条不一样的一个出路嘛，
1: 对，
0: 可以去了解看一看的，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尤其现在的话，艺术。它还是，嗯，尤其，哎，这个艺术怎么说呢？
0: 啊，
1: 艺术，你说能不能被取代呢？
0: 不可能，
1: 我觉得不是被取代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总说什么啊，摄影啊，
0: 嗯，
1: 然后包括说这个美术啊，
0: 嗯，
1: 包括像我们说一系列的，比如说什么音乐的谱曲啊，
0: 嗯，
1: 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
0: 嗯，
1: 但是你的灵魂在哪儿？
0: 嗯，
1: 灵魂在于你的脑子，
0: 对，
1: 你的审美。
0: 我跟你说，就一句话，嗯，沈腾的《飞驰人生三》当中不说了吗，
1: 嗯，
0: ？AI 算法算不出你的人的疯劲儿，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展哈，就有很多的这个延展性了。
1: 嗯，
0: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博物馆呐、美术馆呐，去看一看哈，在城市当中的这些展览。刚才说到了这个吉艺美术馆的这个新展哈，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在吉林艺术学院造型学院的四楼，
1: 对，这个就是
0: 新媒体学院的优秀毕业展。
1: 对，这个就是在红旗街的那个院区了
0: 啊，红旗街那个，
1: 就是他每年的关于一些什么美术大展啊，就刚才所说那些特展啊，都在这个
0: 都会是在这儿。
1: 对，他进去之后有个大天井，特别漂亮。
0: 这个是可以免费进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预不预约啊，因为以前大学是可以免费进的嘛，可以就是不用预约就进的嘛。但现在的话，可能得需要去预约一下，所以就是还是大家伙去关注一下那个吉林艺术学院那个公众号，它会有一些推送在里边。
0: 这个是吉林艺术展哈，接下来的这个呢叫清风徐来。哎，我觉得跟这个夏天也开始了，我发现了今年哈，我也想整一把小扇子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这个呢是在省博物院的这个馆藏的折扇书画展。这个呢是在这个省博物院的一楼啊 C 展厅，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你看到哈，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扇子用的最那什么，是我在看到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
1: 四
0: 大才子
1: 唐伯虎点秋香
0: 对，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拿着那个折扇嘛然后但我觉得古代哈，你看就是因为也会有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有几把那个檀香扇就是放在小盒里的。
1: 我记得古人有句话吧，但是这句话我能忘了句怎么说了，就是古人对于扇子是很看重的，他有一个赠扇的环节，就比如说这个李白和这个汪伦，就随便举这个例子啊，那可能说这个朋友走了，然后呢，他可能去赠一把扇子，然后这个扇面它也很有讲究，
0: 对，
1: 有的是画画的，

0: 有的是写诗，对，写字，有的是写诗的，啊，都不一样。这个确实好像有一个什么典故，就是赠膳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1: 然后呢，其实哈，有时候呢，你会说，哎，这个扇子，你发现现在咱们说了各种各样形状的，包括什么羽毛扇呐，诸葛亮拿的。
0: 对，就是现在大家伙对于扇子，它只是一个扇风的作用。那解凉的一个作用。
1: 对，
0: 但是在以前，其实扇子是代表身份的。
1: 对，
0: 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扇子？这个扇子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材质？是竹的呀，是锦的呀，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它都是有讲究的。然后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段位的用什么样的扇，它也是有讲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扇面是千奇万变的。
1: 你看他这里就说了嘛，一开一合，风起一生，动摇则风生，静止则月圆。然后说扇子的使用哈，你看说文人雅士那折扇唰的一声打开，哎，是胸有成竹，意气风发。然后呢说，你看说江南茶楼里说书先生醒目一拍，折扇一开，便是一个江湖的开场。有时候扇子呢，时而指向千军万马，时而清点羞涩的姑娘，开合之间风生水起，故事也活了。哎呦，你看让他这么一说，这扇子是不是，
0: 来吧，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吧。这个确实有一点讲究啊。
1: 对，
0: 这个送扇呢，它是一种智慧。比如说什么呢，这个有一些吉祥的寓意的。这个比如说扇和善良的善，
1: 这
0: 是同谐音的。所以说呢，这个古代呢送扇呢也是代表着说君子品行嘛，品德高尚。所以说我会送你这么一个扇子。然后另外呢，在民间有一个什么呢，就认为这个扇子啊，它能够驱邪驱妖逐邪
1: 啊。
0: 你看马上端午节了，端午节呢就有这个送扇的这么一个习俗
1: 啊。
0: 端午节送扇呢有叫辟邪消灾送清纳凉的意思。
1: 这个现在的小扇子也精致得很多啊，从小包包里揉，
0: 对吧，
1: 拿出一把小扇儿。
0: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往后说它很多寓意啊。然后再比如说呢，你像婚礼，那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没有这么说法了。
1: 现在好像好多那个中式的那个婚礼当中就会有那个扇遮面你就是你看过那个
0: 啊，有啊，明白
1: 哦。
0: 但是他讲的什么，就是婚礼呢送这个扇子呢寓意是家庭和睦，然后也代表什么，就是开枝散叶，寓意着这个儿孙满堂。
1: 我的天哪，
0: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就这个就是当年讲究了，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叫做朋友之交嘛，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嘛。所以说文人之间互相赠扇呢，也代表了就是我认可你的文化修为。比如说你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名家，我什么名家，我觉得你很厉害，我送你个扇子代表就是我很敬佩你的这么一个意思啊，表达了深厚的友谊嘛。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以前这个扇子呢也是这个定情信物。这个折扇呢可以作为定情信物，你就可以在像我说的写字儿啊，画诗啊，就像咱们现在小纸条，我说有点俗了啊，但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就是这个晚辈呢孝敬长辈啊，这个是实打实的，是在江西南昌的习俗。端午节呢女婿送岳家扇子，代表孝心和关怀，祝愿长辈健康长寿。
1: 你看，而且他说了，扇骨呢多取自竹，竹呢是郑板桥笔下的风骨，是苏东坡口中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君子气节。还是挺有趣的，
0: 对吧。所以说你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扇子就代表了这么多的一个含义。
1: 我想起来了，红楼梦里头，你看，这个经常会拿出小扇儿吧，就是巧笑倩兮，然后遮挡半边脸，林黛玉，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古代有一句话讲究送扇子的一个礼仪，叫做“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一袖，眉扇尖，眉扇尖啊。”就是关于这个小扇子的嘛。
1: 你看，说到这儿哈，可以去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哈，去看一看哈，这个扇子的这个展出是在吉林省博物院啊，是在它的一楼啊，这个是馆藏的一些折扇的书画展。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相对于年轻人来是比较喜欢的了，就是七乐会的五楼啊，北岛艺术中心这个地方呢，它经常会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展出。
0: 对对对，包括小市集什么的。
1: 对，而且你知道有一次展出，你知道我进去之后，就是他不会告诉你说你要花钱，就是你直接可以进，然后你就按照他那个第一步，先要拿一个小镜片儿。他说，因为你在后续的观展当中可能会用到这个小镜片儿，然后就很有趣儿的，确实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捡个平底儿看太阳那个那个运似的，特别有趣儿。所以说他这种展览呢，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嘛，可以去打卡拍照的。
0: 而且他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叫做" 汹涌的静默。哎呀，这个完全是一个对比词啊，
1: 嗯，
0: 反义词啊。然后呢，它这个下一边叫什么？共处的孤独跨界艺术展。
1: 嗯，
0: 可能说的这个孤独，
1: 哦，
0: 我突然想那首歌啊，
1: 哦，
0: 那个我不知道我这里面有没有，叫素宇阳的《十一种孤独》。
1: 十一种孤独，
0: 对，当时我不知道我上不上，但是这首歌它讲的什么？就是你看咱们说，就什么。人间有什么四大喜事嘛？
1: 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什么各种雅事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孤独它也是分级别的。
1: 嗯，
0: 你像以前说什么你的什么孤独？
1: 嗯，
0: 你比如说什么打什么打针，自己打针，
1: 嗯，
0: 什么自己这些都太浅了。
1: 嗯，
0: 哎，有可以听的这首歌啊，
1: 嗯，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嗯，其实你要咋理解孤独呢？
0: 嗯，就是孤独，
1: 嗯，
0: 我们说了，就孤独它绝对不是矫情。
1: 嗯，
0: 当你就是你看，你有句话叫什么？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嘛。其实孤独是对象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表象的，就是你比如说什么蓝色代表忧郁，包括像很多人都说什么伦敦下起了雨，这那这的，
1: 嗯，
0: 对吧？什么忧郁的伦敦，
1: 嗯，
0: 其实并不是。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孤独也能孤独出高级感来。
1: 嗯
0: 嗯，但这个东西很难去给大家去。
1: 仁者见仁了哈。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展出哈，就是首先一点，因为夏季了嘛，它的那个室外的小市集，
0: 嗯，
1: 包括他的夜市就都会出来，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要去看一个展的话呢，也给自己联动一下，
0: 嗯，
1: 你这个地方的展你就可以去逛逛齐乐会，
0: 嗯，
1: 然后晚上可以去他的那个夜市，
0: 嗯，
1: 然后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美术馆，就是群众艺术馆那块呢，
0: 嗯，
1: 你就可以去到那个友谊小筑的咖啡馆去坐一坐，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联动的。
0: 哎，我打个岔啊，都突然间从那个孤独这块我想了一个事儿。邓超，他虽然说那个作词水平不怎么样啊，
1: 嗯，
0: 但他唱过一首歌嘛，叫《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1: 啊，
0: 对吧？
1: 你
0: 反过
1: 没有对手了吗？
0: 对呀，啊
1: 哦，
0: 所以说你反过来讲，
1: 哦，
0: 你看寂寞是多么的无敌，真的，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能战胜孤独的时候，那你证明你这个人已经到达另外一个境界了。
1: 哦，
0: 你不需要依附的时候，证明你非常强大。
1: 我想起了一个武林高手的名字，
0: 嗯，
1: 是不是叫独孤求败？
0: 对。对，
1: 看看这名儿，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能我们每天也享受不到孤独。
1: 嗯，
0: 你看，为什么在享受呢？其实，当你，
1: 嗯，享受一段独处，
0: 对，享受独处的时候，因为有独处时光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包括你的整体的境界，会更加的向上一点。你就不会再有什么害怕，说，哎呀，我什么失落啦，我又什么寂寞啦，等等一系列的话，
1: 嗯，
0: 其实不是的。
1: 对，
0: 尤其啊，咱再往后说点，就是有的没的。当人到暮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孤独，
1: 嗯，
0: 你真正能战胜孤独的时候，你更加的厉害。
1: 嗯，
0: 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会陪你走到最后嘛。
1: 对，
0: 嗯，
1: 不断的像一个车，不断的有人在下车，是吧？嗯，
0: 嗯，
1: 咱俩这么伤感吗？
0: 这不是无敌吗？所以就是说，这个展也可以去看看，看，就像刚才佟掌柜所说的，你面对孤独的时候，每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感觉很害怕，
1: 嗯，
0: 有的人感觉是很空洞，
1: 嗯，
0: 但有些人感觉就像我说的，是很享受的。
1: 对他很平静的。
0: 嗯，对啊，对啊，啊，尤其是你像我再延伸一点啊，
1: 嗯，
0: 你像很多人觉得说什么徒步西藏啊，
1: 嗯，
0: 然后包括什么环球旅行，骑着那车那什么什么那个湖那个人，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很多人就是环球旅行都是自己的，有人觉得说那包括像前一阵的那个大网红。
1: 嗯，
0: 就是那个，这可能他不太能说了。但是呢，你像这些人，有人总觉得说，哎，他们是被利益所驱逐了啊，驱使的，然后他们才会去自己怎么样，并不是。当你能够真正的去自己去进川进藏去环球旅行的时候，那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真的
1: 是
0: 这样。
1: 不是他，你永远不了解他的那种心境。
0: 对，而且我再换句话说，咱俩之前讲过说旅行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也讲过我自己旅行那个事儿，
1: 嗯，
0: 我自己旅行和跟其他旅行，
1: 嗯，
0: 那是完全两个感觉。
1: 嗯，
0: 那你说我自己旅行孤独吗？孤独。
1: 我
0: 你从根儿来讲的话，他是孤独的，
1: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享受这份孤独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就像我说这个孤独，你看你怎么去界定了？
1: 对，
0: 啊，
1: 嗯，这个是说到了我们刚才这个展览哈，
0: 嗯，你看每个都能演
1: 共处的孤独跨界艺术展，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对，我们每一个展都能扒巴这么多。
1: 不是，是因为让大家能够有心理，这只是我们去看展之后的一个建议。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你看完了之后，
1: 嗯，
0: 你也能像我们比我们说的更好。
1: 对，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接下来的呢，这个是一帆风顺。
0: 嗯。
1: 耀动春城，
0: 嗯，
1: 它这个呢是 动漫学院的毕业设计展。这个跟艺术学院还不太一样。它这个是动漫学院的艺术展，这个呢也是长春美术馆。
0: 吉林艺术学院也有动漫学院
1: 啊，也有动漫学院，
0: 也有动漫学院、但我不知道他的动漫学院是吉艺的还是动画学院的
1: 啊、这个是动漫学院的，
0: 不是动画学院的动漫学院，
1: 动漫啊，
0: 对对，不知道是哪所高校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就动漫这个东西，你尤其在现在当下，那真的是非常流行了。
1: 对呀、而且它还有很多这个，你看哈，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二次元呐、包括文创啊，就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手搓”这个词儿，就是时下现在特别火的嘛。
0: 你看现在，咱就说啊。这个大，咱就别说大学生了、高中生得是一零后了吧、对吧？肯定得一零后了。一零后这帮孩子，尤其包括你像一五后，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古字文化、吧唧、漫展、cosplay， 对吧？你看这些，虽然说在以前，你像我九九零后、那时候也流行，但现在你感觉是铺天盖地的。
1: 对，
0: 包括你像现在的商场里边，尤其是摩天回力城的地下一层，还有折友山，现在大面积铺开都是这些东西。
1: 对
0: 啊，咱要说东西人不开心。这些文化，对对，
1: 这些文化，对，你不是他，你不了解。
0: 所以说啊，父母们也得与时俱进了啊，也不能总站在当时这个制高地去审视现在当下的这个文化环境
1: 了。
0: 对
1: 对、我觉得你得让他接受一段时间，可能过了这段时间，他会再去接受别的。
0: 我跟你说，就是这咱俩没有资格，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父母和孩子最高境界是什么？是朋友，是知己，绝对不是说我凌驾于你之上，我是老子啊。这个
1: 我最近听了一个老师说的话，我觉得太对了。他说往往家里头是有矛盾的时候是什么？是相互折磨的好人。父母觉得为你好，
0: 对，
1: 孩子觉得我顺从了也是为你好，所以说都是在相互折磨，家里没有坏人。
0: 但是你说相互折磨，我更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老话讲嘛，就是孔子讲嘛，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其实你要把这份关系放到家庭里边，其实也能够成立。
1: 对，
0: 孩子比如说爸爸妈妈和孩子，那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是孩子的老师，那有些时候孩子可能也是父母的老师，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从哪个方面去讲了。
1: 对、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沙在空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这个由孤独而引发的十一种孤独，
1: 对吧？我不知道大伙听不听那个具体那个歌词啊？它分了很细很细，而且那个它每一个那个分得很细的那个点还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不是说现在让大家远离人群，其实我觉得这种个人的一种静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治愈。我觉得是让自己能够真正的闲下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时间。为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你看哈，宝妈然后面临的这个工作压力，包括带娃，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独处的一小段时间，能够让自己这个内心的那种情绪能够散发出来。
1: 是的，所以就是你看这里边啊，我看看这个歌词，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他说啊，咱看啊，最孤独的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像不小心掀开了时光的典故。就是我想的什么，就是前两天我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说那个，当然这是个段子啊，一个男生他卖那个，就是他蛋白粉大家都知道吧，就健身人群喝的那个蛋白粉，然后呢他有两罐蛋白粉，他就是已经就说白了就是用不上了，他也不健身了，然后他就在某个平台就给就是销售出去了，某鱼就给销售出去了，销售出去之后呢，那个卖家就给他发微，就那个买家就给他发那个私信，说兄弟啊，你这蛋白粉确定你没用过吗？你是全新的吗？他说我确定是全新的呀，我前提是个段子啊，咱不要纠结牛角尖啊。他说是全新的，他说那你这个全新的为什么我的蛋白粉里面能有一个纸条呢？他说那你，他说那个纸条，他说不可能，他说你把纸条给我发过来，我看看什么东西。然后他那人就拍了一个照片就发给他了，然后那个纸条里写的什么呢？当你喝完这个蛋白粉的时候，就是咱们两个要就那意思是说，是我们两个就是什么钟情眷属的那一时刻了，怎么怎么地。因为那个男生答应过他，说我会好好健身，然后完了评论区有句话特别扎心，他说这个男生不光辜负了你的情谊，还辜负了你的诺言，他既没有好好健身，他也没有好好爱你。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说这句话嘛，就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就突然
0: 我觉得你这说的还不够扎心，你知道有个更扎心的。

0: 求已无人守候，连他父母也没有，他女朋友也没有了。
1: 所以就说嘛，
0: 很扎心。
1: 有些的时候孤独，他确实是孤独，但有的时候孤独也是一种成长。行了，我们不说孤独了啊。希望大家都不孤独，希望大家在孤独的时候，你看我说，
0: 你要享受，
1: 哎，也能
0: 就好了。
1: 对，也能战胜孤独。
0: 对，好的，那不说孤独，下一个展览，
1: 你看人说的这多好啊，叫做“愿你风尘仆仆，
0: 深
1: 情
0: 不被辜
1: 负”啊，
0: 不负如来不负。
1: 对，美好的祝愿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好的，
1: 来看下一个吧，下一个是《风尚与变革：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那个，但是我看的不是近代女性生活，是近代人的生活掠影。
0: 他这个是单独提出来的。
1: 对，他这里面讲的就是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滤影，那这里面首先就有服饰，对吧？你像近代百年，近代，那得是18几几年，算近代，
0: 往后了，
1: 对吧？往后了，对吧？那那个时候的话，应该属于就是有这个清末明初，对不对？有一些服饰啊，一些家具家的一些就典当啊，一些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看一看。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看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式风是越来越多了，就像你说，如果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展出的服饰的话，你看从旗袍，然后到旗袍的改良，然后到现在的一些中式小偏襟儿，就是我。因为我看我奶奶那个时候嘛，就是她总给自己做衣服，夏天的时候她做的都是偏襟的衣服，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看，穿起来。
1: 对，而且你说这个，其实说到服饰这块啊，咱可以再延伸一点，其实服饰跟时代是紧紧相连的，包括它的这个变化也是相连的。你像以前，咱说那个清末明初就不说了，那是宫廷服饰，对吧？然后后来你说为什么简化了？那不就是因为大家伙都剪辫子了嘛，都民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了，都是这个从简了。然后呢，到民国时期的时候，你看大家又富足了，
0: 对啊，
1: 又从简又到繁了啊。虽然这个繁不像以前那么繁琐，但你看锦绣旗袍就流行起来了，对吧？
0: 对，
1: 披肩挂件乱七八糟，对吧？就开始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再往后的话，那就是这个大时期了啊，抗战时期了，那肯定就是又得是紧衣缩食的这个年代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物料乱七八糟，对吧？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像大家伙这个建国初期，对吧？然后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都是大家伙都是统一着装的，对吧？因为大家伙要去卯足劲去往一个方向去使劲嘛。然后再对往后改革开放了之后，那你看又开始了，
0: 对，
1: 这个改革开放了嘛。然后所有这个外来文化进来了之后呢，你像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呢？就虽然说我没有上那个
0: 喇叭牛仔裤，
1: 喇叭牛仔裤，然后大秘境，然后呢大皮衣，
0: 人家叫蛤蟆镜。
1: 蛤蟆镜，北京是大秘境啊，对啊，蛤蟆镜，对吧？蛤蟆镜、飞行帽，
0: 对，
1: 对吧？贝雷帽，然后呢，这个大皮夹克，对不对？然后牛仔裤，
0: 还有马甲，
1: 大呢子，呢子大衣，
0: 对，哎呀，你看现在女生又循环回来了，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各种呢子大衣多了，
1: 对吧？
0: 对啊，
1: 然后包括什么呢？你看再往后的时候，你像有一阵什么呢？貂皮大衣，你就是那是年代那一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说近百年的女性什么？不光是女性，其实大家伙想想，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
0: 对吧？
1: 一步一步，
0: 其实从这个我们的衣食住行，你才能看到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嘛。
1: 对，你看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咱们再讲咱们的服饰，都什么轻奢，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棉麻、棉质、
1: 那个叫
0: 舒适的
1: ，clean fit， 就是。干净从简就是你看就是怎么就是一头就是什么纯色系单色系为什么因为现在我大伙就是没有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时尚是个轮回你又是像之前
0: 冷淡风
1: 对你像以前的花花绿绿的那些东西繁杂复简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就是领略过了到现在为止又开始是一个新的轮回了对吧
0: 所以说啊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每个变化都不同哈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没准你能看出什么时尚的元素来呢又是个轮回了
1: 对其实这个吧我觉得特别适合带什么带一些这个年长的
0: 妈妈们
1: 呢、奶奶们啊、姥姥们呢、去
0: 看
1: 一看啊，可能会更加能够去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
0: 没错哈。行，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沙在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2: 大家上午好，大文。哎，我们结束了这个风尚与变革。
1: 你说我们从这个整个展览哈，给大家延伸了整个生活的形态，包括这个意识形态当中的孤独。
2: 有具象的，有意象的，对吧？有这个什么表象的啊，有具象的，对不
1: 对？
2: 啊，
1: 你看还有物质的，
2: 对，还有精神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看一个展览，它会对你的这个开发面是有多么的大啊！
1: 对，哎，接下来这个展，哎，也很有趣儿啊。
2: 周炳坤家复原展，真的是脑洞大开，他怎么能搞出这么一个展来？我也是很那什么啊。
1: 因为很多电视剧吧，相对来说都是在这个就是东北三省来拍的嘛，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东北的这个生活哈。
2: 对，你像这个周炳坤，就什么来电视剧叫
1: 人世间，
2: 人世间，包括现在正火的这个低智商犯罪，哈尔滨，对吧？
1: 还有那个黄景瑜拍的那个就是禁毒的那个
2: 也是在长春取的景，
1: 对，
2: 很多很多，
1: 好多
2: 啊，好多。所以说呢，但是说了这么多，周炳坤家复原展，你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就非要给他搞复原展？
1: 不，首先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复原展还有一点是因为啥呢？就是你看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大家有一种共鸣，共鸣在哪儿呢？哎呦，周炳坤穿的毛裤好几结果，就是小时候有人就穿过，
2: 你知道
1: 然后说哎，周炳坤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暖壶，我们家有同款。
2: 对，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疑惑啊？就是周炳坤家复原展这个展呢，我就是对于咱们东北人的意义讲是什么？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一个概念，就在当时当下、
1: 那个、
2: 对那个年代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人文生活的一个状态。但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目当中唯一一个影视剧复原展到现在为止它依然能成立的，就是范德彪家，你知道吗？就铁岭它真有一个就是彪哥家的那个住所那个复原展。因为他就是包括到现在为止，我在网上还能刷到很多那个叫范德彪语录，马大帅语录等等一系列的。其实你现在再去细品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他当时说的某些话还是挺有那个概念的。而且范德彪马大帅，他是代表了当2000年初
1: 的时候，
2: 对对对，那几代人的那个记忆的那个回响，
1: 对，很有趣的哈。
2: 对，
1: 为啥说周炳坤他家这个呢？首先一点啊，他展出的当时的那种情境小胡同，然后呢，包括我们说了，他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共鸣，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你像就是比咱们更年小的一些，他不会觉得他有什么触动，但他也好奇，对吧？对于父母那边来说呢，他们生活的时代和那个场景它是一样的，
2: 让我想到了朴树那个歌，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
1: 那个怀表可能已经是定格在那个时间了，所以这个展就出来了嘛。
2: 对对对，
1: 关键是《人世间》这部年代大剧，其实当时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全国人的一个共鸣。然后大家也会就说吉春省嘛，然后是吉林和长春，简称吉春省。然后你看到的那些场景，包括那些人，其实更大的共鸣是在于哪儿？是因为那一代人，从他父母，然后到他们三个孩子，引起大家共鸣的还有什么？你看两个。哥哥和姐姐都很厉害，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学，然后后来哥哥还当了市长，只有周炳坤呢就是留在家里的这个最小的，就是像大家就是有共鸣嘛，说最出息的
2: 老幺
1: 不会顾家，对吧？但是最没出息的这个老幺永远会是最顾家的那个，
2: 是吧？
1: 就是有共鸣了嘛。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七零和八零初可能有那个概念嘛，就是把尤其家里孩子多的时候，总会把最好那个资源给家里边要么最小要么最大的那一个，
1: 对，
2: 然后可能后几个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就是当依附了，
1: 对
2: 吧？未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代表了一切。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我觉得咱俩今天是一个升华版本。
1: 对对对、啊、就是延展性比较高一点、说展说这么长时间、说完了周本坤的家展啊，没给大家说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在哪儿呢、这个地方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家的文化创意街区。啊，就是伪满皇宫，每次就说白了挺能整景的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地方啊。之前有很多展览都在这个地方，包括什么艺术之眼啊，包括那个梁主，那个什么什么、
0: 那个展，
1: 泽国、那个展览、都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刚刚说的那个女性生活形态绿影那个展览呢，是在吉林省博物院的一楼 A 展厅啊，也都不远，
0: 就是公共交通的出行。因为博物馆呢，再次提示大家哈，一都是周一闭馆，然后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带着身份证，即使你没预约呢，可能带着身份证的话，现场预约也方便一些。
1: 是的啊，然后既然去到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了，也多延伸一嘴啊。最近我看很多人都在就是讲伪满皇宫博物院，就是二次这个到访的这么一个经历。他就是我看了很多人都说什么，哎呀，我作为长春人，我一次没去过伪满皇宫博物院。还有一些别样的声音说伪满皇宫博物院什么去的怎么怎么样的。首先第一点，就伪满皇宫博物院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性。你别管它什么历史，
0: 对，
1: 它确确实实能让我们去勿忘国耻，对吧？能让我们去记住当年的一些屈辱。
0: 对，
1: 包第二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去就是变相的去看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些建筑，确实是很有讲究。对吧，
0: 咱说了三大保留的这个就是宫殿式建筑嘛，尤其是

0: 喜欢拍照啊，就是我觉得是你在不光是去拍照，你要知道你拍照的那个地方
1: 对
0: 是什么，是做什么用的。
1: 你比如说鸡西楼的那个对称美，
0: 嗯，
1: 启明楼的那个大树，
0: 嗯，
1: 对吧，非常漂亮。有还有什么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我如果去到那个文永红博物院的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都是属于欧式西式的那个建筑风格，
0: 嗯，
1: 但是有一间房应该是在启明楼吧，
0: 嗯，
1: 它是中式的，而且那个中式特别中式，
0: 嗯，
1: 那个中式它有一扇窗户，待会儿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那个窗户是窗床，窗户和床是对着那个月的，
0: 嗯，
1: 它就讲究什么，就是人在那个就是中秋月圆之夜的时候能够推窗见月，也能就是寓意着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那个月圆佳美嘛，
0: 嗯啊，其实你看哈，每座宫殿就是它的名称鸡西楼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你最起码咱在去看之前你这些都要了解一下对吧，
1: 嗯，
0: 还有它的御马院啊，包括它的御花园啊，
1: 嗯，
0: 都可以去逛逛，尤其是现在花开的也是最好的时候呢，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到这儿啊，这个待会儿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和你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兴趣啊，
0: 嗯，
1: 逐一的去选择一下。
0: 嗯，
1: 下一个展览呢，这个就比较老生常谈了，
0: 嗯，
1: 啊，山海诀啊，咱们，哦，我们两个也去过，
0: 嗯
1: 啊，在吉大考古
0: 艺术博物馆，
1: 艺术博物馆，
0: 嗯，
1: 啊，青铜器的展区。
0: 对，但是我觉得哦，就是每一次去哈，啊，就像我说，你去完之后呢，不要走马观花的去看，尤其是我们说到青铜器的这些展览，
1: 嗯，
0: 因为最近吧，在讲一些博物馆的知识的时候，就提到了之前的什么四羊方尊，
1: 嗯，
0: 什么那个后母顶，
1: 嗯，
0: 就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他提到了什么饕餮纹、魁纹，
1: 嗯，
0: 就是这些纹饰，它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觉得说都是商周时期出土的那个青铜器纹路是不是都一样，它绝对不一样，
1: 嗯，而且就是现在你看我以前没看没有就是了解过这些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就觉得包括你看我小学我上初中的时候学历史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四羊方尊那个大鼎啊，
0: 哦，
1: 就一直存在着，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发掘的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展现的这个文物啊也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到现在为止你再去到博物馆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天，尤其是我前年去到那个河南省博物院的时候，
0: 哦，
1: 你发现真的是不要钱似的往这砸这个这个青铜器，啊，
0: 你去那时候你看那个什么了吗，甲虎骨笛
1: 我应该都看了，
0: 嗯，
1: 包括他的那个镇馆之宝，但是我说实话我没记住，
0: 嗯，
1: 就是你现在让我说那个名我可没记住，
0: 嗯，
1: 但你说那个东西我可能你一说那个样我还能见到过，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对青铜器首先是觉得很震撼，
0: 嗯，
1: 因为你想在商周时期能有那么大型的冶炼
0: 技术，
1: 你根本就是想象不到，
0: 嗯，
1: 而且那么的精美，而且它那些图腾包括它的文字符号的展示，这是一种层面上的震撼，
0: 嗯，
1: 另外一种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关于山海经这一块，
0: 嗯，
1: 其实山海经现在为止有很大两种说法，
0: 嗯，
1: 一种是承认派，
0: 嗯，
1: 就是确实是有山海经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所谓叫做魔幻派，
0: 嗯，
1: 觉得说这东西是像西游记一样，
0: 哦，
1: 对吧，
0: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去看，因为我买了一大本的那个山海经的图文的对照的那个嘛，它在里边就是先是给你讲山系水系，然后是动物妖怪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你不可否认，因为你没有穿越回古代，你不可否认它到底存不存在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既然它有，
0: 嗯，
1: 那就有合理性，
0: 对，
1: 就哪怕说咱说编，
0: 嗯，
1: 它也是通过那个时候口口相传，对，
0: 它也得有影儿，
1: 对对对，你就像咱举个例子，《聊斋志异》，它确实存在吗？它可能有些是杜撰的，
0: 对，
1: 对吧？它但是它既然能写得出来，它就确实是经过真实事件改编的，
0: 对，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1: 对对对对，所以
0: 咱俩这在这升华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些东西，它确实是能够让你能够去在内心当中，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0: 嗯，
1: 你还是会被赞叹，还是被觉得说拍案称奇的。
0: 嗯，
1: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就是那个它也能够什么去联系起来呢？
0: 嗯，
1: 封神榜。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多多少少虽然说封神榜也是杜撰的，
0: 嗯，
1: 但是你把它再联系到一块的时候，
0: 嗯，
1: 你也会觉得说我的天哪，商周真的是让人觉得，
0: 哎呦，
1: 既魔幻又妖仙的那种。
0: 对，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封神》出来的时候，大家比较诟病说，嗯，当时有那么好的服饰吗？有那么好的头饰吗？
1: 嗯，
0: 就是一顿诟病。但是你现在你到博物馆里去看，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诟病了。
1: 有，我这么说吧，
0: 嗯，
1: 你要去研究服饰都肤浅了。你要是去真到那个四川成都看那个
0: 三星堆，
1: 三星堆的时候，那你都得想象以前人真的是坐马车吗？不是坐飞船吗？对吧？
0: 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啊！
0: 嗯，所以各位啊，可以继续的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道文。
0: 这个刚才说到所有的这些展览哈，其实也真的是想让这个高考结束的孩子能够走进这样的地方去
1: 再次重温一下。
0: 对啊，关键是你可以让自己内心静下来。
1: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高考完事之后你会发现你将是你人生当中学识最高的那个阶段。
0: 巅峰
1: 时期。然后你的学识会逐渐的下降，除非说你以后有什么继续考研啊考博的打算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相信你自己。
0: 高考时就是高三整个高三阶段。
1: 你是无敌的。虽然你是孤独的，但是你是无敌的。
0: 现在你还能背出来化学元素表吗？
1: 这还可以啊，这还可以。虽然是文科生啊，但是这还真的还可以啊。不给大家展示了啊，不给大家去那个这跟人。
0: 但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说到高考期间可以有免费停车的地方。
1: 对，因为高考嘛，毕竟是一家的独苗嘛，对吧？而且是这个一家的向日葵嘛。然后呢，都希望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包括全家人都能想要去陪同一下。那陪同的时候呢，这个车停放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对吧？我们不能说停在考点啊。那就耽误事儿啊，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这个成都泊车呢也是很给力啊。然后呢，这个有千余的停车泊位，然后供大家来选择，大家伙可以来就近来安排一下啊。
0: 对，它是在市区考点的周边，
1: 对，
0: 是免费开放的，
1: 不用扫码，不用缴费啊，全程无感，节省你的每一分钟。
0: 对，
1: 从这个六月七号零时到六月九号20:40啊，随便停啊。然后呢，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你别觉得是随便停，我平常逛个街，对不对？周末了啊，我也得停一下，咱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
0: 对，
1: 咱尽量给孩子们啊，
0: 就是不差这三天的时间。
1: 对，
0: 咱们在这三天当中呢，咱也安安静静的啊，
1: 对，
0: 过了这几天，咱是该热闹热闹，
1: 对
0: 吧？对，这个都是人生大事，谁都是
1: 都经历者，
0: 对，都是经历者，啊，也是这个。孩子的家长，
1: 对
0: 吧？
1: 啊，
0: 都相互之间呢，也这个互
1: 相
0: 体谅一下。
1: 是的啊，我来快速过一遍啊，都在哪儿呢？首先是长春外国语学校的西部快速路桥下的停车场。就是城头泊车嘛，基本都是桥下的嘛。
0: 对，
1: 然后再不就路边的啊。这是长春外国语学校，还有哪儿呢？长春市78中学，长春市88中学啊，这个西部快速路桥下停车场。长春市第六中学，听好，这是长春市第六中学啊，不是长春汽车开发区第六中学啊，这不一样啊。
0: 还有一个长春市养正中学，
1: 八中，
0: 然后
1: 希望高
0: 中56中，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这个停车场全都是开放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哈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在高考期间呢，就是上路啊，咱也尽量慢一点，别摁喇叭，对吧？
1: 对，就是考试期间呢，我们尽量静音啊。考完试之后呢，我们就放松。
0: 对，好的，那各位，那今天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拜拜，
1: 拜拜。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15点，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和大家感谢关注哈。那今天在我们的你好高中生的这个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的我们的老师大卫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我们的大卫老师呢，在视频号还有这个就是抖音号啊、等等的这个相关的号上呢，也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直播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好，那节目当中啊，我们来问候一下我们的大卫老师。你好，大卫老师。
1: 1033旅游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高三家长和考生，白岩老师，大家好。
0: 明天啊，就是我们高考了。其实说到这个高考啊，我现在其实心里面也是紧张的。不知道我们的大卫老师是不是也跟我心里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是局外人，但是依然是为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所有的高考生要喊加油哈。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明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
0: 对，
1: 让我们一起为高考生加油吧。
0: 对，哈哈，那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啥呢？研究一下我们的家长们，我们的。

0: 家长明天开始就焦虑慢慢的开始落下帷幕了，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这个学生可能最终的成绩呢会在网络上开始就要呈现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伟老师来交流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年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高考当中像有很多好朋友不知道是如何报考，从哪儿下手开始，是不是？我们大伟老师呢这几年一直在网络上就是教大家如何进行报考的，让家长都懂报考，所以家长呢就不会很失误。大伟老师您发现没有，很多家长他会找两个到三个我们的报考老师，
1: 对啊，
0: 对，然后呢他会一直问，就像我们刚才交流的，就是很多家长可能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我的孩子可能打了多少多少分，在全省排名多少，你看我上哪个学校合适，学什么专业更合适，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联动的是他未来的就业。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当下呢正是高考冲刺、志愿填报筹备的关键时间节点。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去聊一聊最实用的一些高考报考的干货和规划建议。
0: 嗯，
1: 希望能够给到咱们先生所有的高三考生啊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嗯
1: 嗯，那么这样今天呢我就从政策的变化，
0: 嗯，
1: 底层逻辑，
0: 嗯，
1: 和长期规划三个维度，
0: 嗯，
1: 给咱们的吉林省考生和家长啊解读一下。然后呢希望能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吧。
0: 嗯
1: 嗯，首先呢今年是吉林省高考的利好满满的一年。
0: 嗯
1: 啊，整体竞争环境呢更加友好，
0: 嗯，
1: 选择呢更加精准，打破了大家对于高考志愿填报越来越难报的这种固有认知。
0: 嗯，
1: 首先是啥呢？考生人数已经是回落了。
0: 对对对对，
1: 啊、竞争压力大幅缓解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好消息
0: 啊！对，
1: 我从最新的消息得到哈，是2026年咱们吉林省高考呢迎来了非常直观的减负利好，高考人数啊，今年竟然只有10万多人。
0: 嗯，
1: 比2025年减少了将近10000多人呐。
0: 嗯，
1: 降幅可是不小啊。
0: 嗯嗯，10:1了，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啊。嗯，物理组考生人数呢？是基本持平的，小幅微调。
0: 嗯，
1: 招生计划呢是非常充足。
0: 嗯，
1: 整体竞争格局是稳中向好啊。今年的人数呢下降的主力啊应该是集中到历史组了。
0: 嗯，
1: 因为历史组呢考生是大幅的一个回落。
0: 嗯，
1: 彻底是改善了往年历史组高分内卷、分数线虚高的这样一个痛点。总体来说吧，今年物理组是稳中呢有红利，历史组呢应该是大幅的减负，不管是中等分数段还是呢压线考生，本科上岸冲刺优质院校的概率呢都显著提升了。
0: 哎，我们在这儿就开始打住啊，聊一个话题、
1: 嗯、
0: 啊。对，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文科也就是历史组的我们的这些同学们来说、嗯、因为我们从3-4年了，就是我们的历史组是越来这个报考的就选择的科数的这个人越少，是不是？
1: 哎、是，
0: 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嗯、
0: 现在呢、
1: 嗯，
0: 我知道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十一高，包括十大和这个像这个
1: 省实验，
0: 省实验、
1: 哎，
0: 包括我们的这个吉大，可能班都很少，就是几个班。
1: 啊、
0: 哦，对对，几个班很少哈、嗯。那按照这样的标准的话，今年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在选科当中，会不会选历史组的会比以前多一些呢？
1: 有这个可能性。
0: 嗯，
1: 就是呢当某一年咱们的文科生啊突然之间减少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家长在第二年就会发现，哎呀，是不是我们的文科计划现在量比较充足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去冲些院校和专业的情况下呢会这个机会大幅增加，有这个可能性。
0: 嗯，但是呢可能啊、
1: 嗯、
0: 以我的这个推断，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历史组将来出来不好就业，是吧？然后选择专业组少啊，所以大家可能都不选，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大家都在选的是这个物理组，为什么？因为物理组的就业或者说物理组现在的这个就是他能够报考的院校要比历史组多好多啊、嗯。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什么今天拿过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来了解一下选科。因为在某某年呢，因为某某风哈、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组真的是大肆的滑落了啊，然后就是很多同学都不选择历史组，都在选择物理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年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你最终孩子要干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是不是？嗯，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嗯、就一定要对于咱们孩子以后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嗯、
1: 对吧，职业发展，
0: 嗯，
1: 乃至于未来的就业呢要有个深刻的认识，不应该是随波逐流，
0: 对,
1: 对吧，哎，要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0: 力，你知道吧？
1: 啊、
0: 对，是这样的，对的，
1: 啊、
0: 非常努力 啊,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即使这样，我也会有焦虑的。前阶段就是每天就是身体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小朋友就跟我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说、啊、说姐，你应该是焦虑。然后我说，我以为就有一阶段是拉肚子的，我以为是我天天喝咖啡从早上到晚上导致的
1: 啊。
0: 后来发现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孩子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其实不单是对孩子的一种折磨，其实对家长也是一种极大的折磨哈。因为我知道我女儿就是他们班级就是在学，她的学校很好，省二。
1: 哎呦，
0: 啊，对，很二，省二。然后她又是一个很好的班级，但她班的同学很多的同学都会哭，就比如说这次考试成绩有点弱了就会哭，然后升了有点高兴，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同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没有一个自我的评估，包括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家长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要被我们慢慢的点醒。其实我们不需要教育家长，家长都特别聪明、
1: 那是，
0: 对，都在行业当中可能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作为，但是我们需要点醒他，是吧？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你要给孩子做好规划了，比如他上哪所大学，然后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你要不要他考研，然后他要不要考博，那是不是博士后还要出国之后再回到中国，其实你要给他做规划了，是不是？现在家长是没有这么多规划。
1: 通过我们和家长的沟通啊、
0: 嗯、
1: 发现大多数的家长朋友们其实呢这个规划呢还是一是没有，二的话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可能有了，可能也是在每年的高三的报考阶段，临时的话匆忙上马，那么可能这个时间段呢还是相对来讲有点匆忙。
0: 对，
1: 哎，我个人建议是啥呢？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啊，就应该在可能是初中或者初三结束之后啊，临近的孩子上到一个高中选科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规划呢，
0: 对，
1: 放长远一点，
0: 是的，
1: 提前下手做准备。
0: 对对，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就跟我一个特别好的女朋友，其实我身边的女朋友认知一定很高了，然后我就跟她沟通，我说其实我特别希望你，如果孩子差不多的话，就比如说去不了我们吉大的话，不要选择吉林省的211，直接可以上西交利物浦。就是这样的一些学校，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样的学校我是不选的啊，他说我是不选的，这个跟我说了很多啊，因为体制内嘛，
1: 对，
0: 然后后来就今年啊，就是开始已经跟问我说这个西交利物浦哪个专业最好，然后怎么样就是能够就是更稳一些啊，就开始聊这么多了。我为什么就是要说到这个西交利物浦哈、啊
1: 嗯、
0: 是因为我去了这个北京开会的时候，西交利物浦的谢有明教授开始有一些讲课
1: 啊。
0: 我觉得一个好的校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内容就是我今天那个这个哈佛的有一个最新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文件一个相关的内容，然后我要整理到我的 PPT， 今天要传递给你们，非常认真。
1: 哎呦，
0: 我觉得就最认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校长很努力很认真，然后他是与时俱进的，他才能够传递给老师或者是同学们更多的那种时尚的一些这个元素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身边好朋友就是尤其高知的家庭选西交利物浦的挺多的啊，是这样的，就是
1: 确实
0: 对对对，反正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去不了吉大，那吉林省的211我真的不太建议啊，但也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学生可能他更喜欢像出来当老师啊，像我们的这个东师和这个长师，我觉得都挺好的，包括长大。
1: 其实咱们吉林省啊是一个教育大省，
0: 对，
1: 哎，这个优质教育的资源呢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有我们的吉大啊985，
0: 对，
1: 然后呢，其实人民大学的211，就是在咱们吉林省的录取分数啊，真的不是很高，是我们很多同学可能是在分数并不是占优势情况下，还能走一个211，这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啊，也是不多见的，包括我们的长春理工、东北电力，对吧？很多好大学，
0: 东北电力非常值得，
1: 也都是啊，这两年的发展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如果孩子呢，要是说不想远走的情况下呢，留在咱们本省去读大学，也不失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嘛。
0: 我还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卫老师来聊这些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聊呢，就是可能有很多好朋友就会能了解到，就是所谓的就是一种视角。因为我做这个高中 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就是每年台里也会给我几次外出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对，我也会去学习，然后呢就是参观不同的学校，然后会看清华北大呀，包括一些这个专业院校的一些讲解啊什么的，对，也对这些会了解，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

0: 我是希望就是我就每次就是我的假期其实没有那么多，21天哈、
1: 啊，
0: 就是对我的假期有21天，15天，但是加上周六日不就21天了，
1: 是
0: 这样的，
1: 啊、
0: 对我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这个小节嘛，啊，然后呢，比如说15天，然后我可能是3天，然后休3天，完了回来之后再休一个这个2天，对这样的，然后加上周六周日哈，啊是这样，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实自己的时候，视角也会更宽泛一些，然后我们想聊一点就是。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不能说的一些话题啊，然后跟大家就是来扩充一下大家的认知，还是那样的，就是我们的吉大今年又多了几个专业啊，对，多了这几个专业呢，我觉得这对我们吉林省的考生来说是红利啊，是这样的，嗯，
1: 对呀、啊，就是我们今年的吉大呢，其实这所985啊，
0: 嗯，
1: 在今年的高报的课程当中呢，已经是投入了一个重磅的力量哈，
0: 嗯，
1: 这个。里面的专业组的划分首先呢是非常的不错，
0: 嗯
1: 啊干特别干净，
0: 嗯，
1: 然后呢它一改往年的一个专业分组里面特别杂、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里面有些冷门专业呢可能就是我们家长呢一般来讲是不太愿意能接受的，那么导致它的一个收分呢可能会下降一些，对吧，
0: 嗯，
1: 那么在今年呢它确实投放了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0: 嗯、
1: 专业类别，
0: 嗯，
1: 让我们的吉林省的家长呢能够有些多的选择，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同时呢它也是为了我们的考生以后的就业方向呢非常的清晰，思路非常清晰，
0: 嗯，
1: 把某些专业呢班型啊也是设立的非常的好，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吉林省考生呢来进行一个选择的，
0: 嗯，对，就是我们今年吉林省的我们的考生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吉大，因为我们吉大呢今年有几个专业非常的牛啊，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红利落下啊，这是我们在吉林省为我们吉大在这儿要鼓掌的，就是我们、
1: 啊、对
0: 吉大的这个最优的这样的一些学科啊，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想来聊一聊的就是目前为止就是有很多我们的家长每年问同样的问题，说我的孩子可能是中游水平或者稍高，那我将来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可能想就业，那我就业的话呢这种情况我应该选什么专业，然后我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以便于我就业更方便哈，是这样，嗯，
1: 其实吧报考这个事情呢，
0: 嗯，
1: 我们要从几点来去分析，
0: 对，
1: 就是先定就业，
0: 对，
1: 再选院校，
0: 对
1: 啊，或者是呢再选专业，
0: 嗯，
1: 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分数段的孩子，对吧，
0: 嗯嗯，
1: 男孩女孩不同的选科，
0: 嗯，
1: 然后呢再去来做一个精准的定位，
0: 嗯
1: 啊，然后呢匹配自己的一个一些院校啊，
0: 嗯，
1: 怎么样的哈，依托产业的优势，
0: 嗯，
1: 或者地域的优势，
0: 嗯，
1: 院校的特色，再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0: 嗯嗯，
1: 因为让每一个高考分数呢都能够兑现自己最优的未来的发展价值，
0: 嗯，我们这样啊，就是大伟老师，因为我们说很多专业术语吧，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就听得不是很清晰不明了，
1: 是
0: 因为我们两个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来了解一些专业的术语，但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他不了解，他刚刚接触，可能孩子今年高考，然后他才说啊高考之后要报考，然后就这几天的时间
1: 啊，
0: 我们所以就是要快啊，然后准确的给他们投入一些相应的资料哈，我们就拿这个比例，小 A 呢全省能排5000名左右，
1: 嗯，
0: 哦，是一个这个选择呢是物化生最常规的选择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孩子呢就是对专业没有要求，然后家庭条件一般，问这样的孩子就是选择哪样的城市或哪样的专业或哪样的学校对他来说是有利，因为他没有规划，孩子没有规划，
1: 嗯，
0: 就是一直很稳稳分分的学习，
1: 嗯，
0: 然后你让他做什么他都能做得很好，
1: 嗯，
0: 他在这个整个高中当中也不突出，
1: 嗯，
0: 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给他选择，嗯，
1: 那我从两点来去分析，啊，
0: 对，嗯，
1: 首先第一点是个男孩子，
0: 对，
1: 如果在男孩子在全省5000位的情况下，
0: 嗯，
1: 我认为可以有几点来去分析。首先第一点，
0: 嗯，
1: 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去走985这样一个预言，
0: 嗯，
1: 因为在5000位次我们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
0: 嗯
1: 还是有一些985，但是呢
0: 嗯
1: 可能专业不是那么特别热门，
0: 嗯，
1: 是吧，
0: 是是，
1: 现在是新工科当道，
0: 嗯，
1: 比如说计算机啊电子信息是热门工科方向，
0: 嗯，
1: 但是在5000位次想保住985的热门工科
0: 嗯
1: 可能是很有难度，
0: 嗯，
1: 那么我们想问一句，我们这个家长或者我们这个孩子，
0: 嗯，
1: 他到底要不要走这个985？比如说吉大的一些像什么能源动力啊，
0: 嗯，
1: 哎，这种还有机械呀，
0: 嗯，
1: 这种的话在4000-5000-6000位次，
0: 嗯，
1: 你想不想去走？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
1: 那么这个的话有什么好处和一些弊端呢？
0: 嗯，对，
1: 好处是 985的院校平台，
0: 嗯，对，
1: 对于孩子以后的发展读研非常有帮助。
0: 对，读研或者是将来比如说考公或者是当兵，
1: 哎，
0: 对吧？

0: 走选调等等都是有它的好处的，这个平台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一部分家长他可能会有怎么想呢，就是我会选择一个比较不错的211，
1: 嗯，
0: 强势的211，
1: 嗯，
0: 比如说你像我们的航空城对吧，
1: 嗯，航空城
0: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211，比如说苏州大学对吧，
1: 嗯，
0: 北京科技，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各个好城市的，
1: 嗯，
0: 中上档层次的211，
1: 嗯，
0: 我们的选择呢也非常的宽泛，
1: 嗯，
0: 那么我们到底是选择985还是选择211呢？
1: 嗯嗯嗯。
0: 同时呢我们还有个什么选择呢，如果要是说追求稳定，在提前批我们的军校和警校，
1: 嗯，
0: 孩子要不要去选择一下呢？
1: 嗯，
0: 哎，这也是目前来讲非常热门的一个相关方向。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对，是的，
0: 这是一个男孩子。
1: 嗯，
0: 如果要是个女孩子呢？
1: 嗯，
0: 可能我们再去想了一个女孩哈。
1: 嗯，
0: 很多家长认为说女孩我们就不想离家太远嘛。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去选择咱们的一个211东北师范大学。
1: 嗯，
0: 哎，稳稳当当的在我们本省，嗯，啊，
1: 是，
0: 以后呢，出来当个老师，
1: 嗯，
0: 是不是也是幸福指数满满呢？
1: 嗯，
0: 哎，这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同时呢，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想跟这些男同学再去竞争，
1: 嗯，
0: 去拼的情况下对吧，
1: 对，
0: 我们，
1: 嗯，
0: 去选择一些经管方向，
1: 嗯，
0: 以后呢去稳稳当当的考个公考个编，
1: 嗯，
0: 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赛道呢？
1: 嗯，
0: 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是站在多维的角度来讲，
1: 嗯，
0: 进行分析和思考。
1: 嗯， 嗯，那个经管我们历史组可以报，然后物理组也可以报，是不是？
0: 哎，它是一个不限选科，
1: 嗯，
0: 是文理兼招呢。
1: 嗯， 嗯，那比如说这个就是像经管啊，就那个经管这类的，就是，嗯，物理组，就是有很多家长问说，哎，我学物理物化啊，我可能物化生，合适，我还选择这个立政生啊，或者这个历史，
0: 哎，
1: 对，立生地啊这样的，
0: 哎，
1: 这个合适啊，就是我在高一选科的时候选哪个更合适，嗯，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是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这个少先队的专属栏目，小初的在听，
0: 哎，
1: 对，很多家长也在关注，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弦外的这样的一个普及。嗯，
0: 它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目前来讲物理组你是物化生，
1: 嗯，
0: 物化政还有物化地啊，
1: 嗯，
0: 确实能够把我们的一个96-7%的专业门类呢，
1: 嗯，
0: 全都能够涵盖进去，就是让我们在以后，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吧，他在高一阶段去选课的时候，乃至于说他在以后孩子去选择什么专业方向，或者是选择什么样的就业的方向啊，他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1: 没有没有，
0: 哎，所以说他现在可能就在想，嗯，我去选择物理组，是不是以后的选择专业，
1: 对，
0: 这个面会更加宽泛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嗯，但反之呢，可能现在呢，在大的一个环境下，大家呢都去选择物理组，不去选择历史组啊，
1: 嗯，
0: 可能是。有的家长是随波逐流嘛，
1: 嗯
0: 嗯，但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是应该怎么样呢？站在一个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去分析，就是哪一些专业方向，哪一些选科，或者哪一些就业，对于我们现阶段，
1: 嗯，
0: 或者呢以后孩子专业那个就业呢，它更有帮助，
1: 嗯，
0: 应该把这眼光呢放得长远点，早做打算。
1: 对，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哈，啊，我们还想提醒一下我们高二的学生，嗯，高二的家长啊，就是高二呢，我们每年还有一个什么考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艺术。
0: 哎，
1: 艺术类的选科的这个考试是吧，
0: 啊？
1: 艺术考试，
0: 哎，对，是的，
1: 啊，对，就是艺术的考试，就他需要的在高二的时候是要有一些报名呢，是不是？还是高三刚一开始？我记得是有一点，是不是？
0: 啊，是的啊，
1: 嗯，对，就是这个呢，大家也别落下啊。为什么呢？就是你不知道孩子在高三的时候他有多大的变化。所以大家不要赌，就是你能够给他报上的，你能够给他选上的，你都要给他选。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女朋友的这个儿子，
0: 嗯，
1: 在高三的上学期，
0: 嗯，
1: 那学习都是特别好的，
0: 嗯，
1: 然后高三下学期就两三个月，现在就滑到了15000名左右，
0: 哎，
1: 之前大约在3-4千名左右，
0: 嗯，
1: 就是直线下降，然后呢他还特别喜欢艺术，然后但是呢他没在高，应该是高二的时候没有记错，还是高三，
0: 嗯，
1: 我就忘了，高三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他应该是高三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叫艺术家试啊什么的，类似于这样的，你可以考个试啊怎么的，因为他还特别喜欢艺术。其实你应该给孩子留一条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未来还真不是就是每个孩子都特别适合所谓的科技类，可能也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当导演，也不是每个孩子可能都适合去做科学家，是不是？对，大家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因为我们前两天在这个网络上刷小段子的时候，就是一个导演，他做了一个悬浮的那个 相关的那个、
0: 啊、对对 对,
1: 对, 对, 对看到了是不是、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是也是科技类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人这一生是每时每刻都是在学习的，而不是说他就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是学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我们今天跟家长科普这些内容，就是想非常真实的让你看到不同人眼中关于高考和就业的相关方向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嗯，
0: 是的，每年在高考季报考结束之后啊，好多家长呢都会在问我说，唐老师，我们家孩子去选择了什么样的专业、
1: 嗯、
0: 到底好不好、
1: 嗯嗯、
0: 这个话题，这个我呢始终都是秉持的一个观点、嗯、是什么呢，专业没有冷热之分，
1: 对，是您说的这个非常正确、
0: 哎、
1: 我赞同，我特别赞同，对，
0: 没有好与不好，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是
1: 的，对，
0: 就是孩子你应该给他一个多一条赛道，
1: 对
0: 对吧，如何能够在大学期间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嗯，
0: 这一点非常关键，
1: 嗯嗯嗯
0: 啊，
1: 对，
0: 就是哪怕是说现在孩子学到了一个比较相对来讲热门的专业，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在大学期间要是不学习，
1: 嗯，
0: 我感觉可能也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对吧？
1: 对，
0: 嗯，
1: 因为我在这个前两天的时候跟那个清华的一个就是清华大学的
0: 啊，
1: 我的一个就是朋友在一起交流，
0: 嗯，
1: 他的儿子是清华大学
0: 啊，
1: 当时是师大保送的。
0: 啊，
1: 师大保送的啊，然后呢他就说，他说其实在这中间有弊端，因为他只学了高一的课程之后就全权在竞赛的上面了，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就没太学，所以他的儿子呢，他说我特别愁的就是如果没有导师带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是要去上海的一些其他学校了，
0: 嗯，
1: 就不能在清华继续的来读研啊。
0: 是的，
1: 他我这个时候特别焦虑，我就在考虑说我应该让他去这个国外啊，还是说这个怎么样，还是要下一步，还是要就业啊，现在就这个三个方向嘛。他后来好在的就是他说我们有一个导师是带我们了啊，有一个导师带我，他虽然他不是就是在清华当中最牛的导师，但是有一个导师就是研究生愿意带他了，所以呢他就继续的在清华。他就跟我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女儿是这个竞赛生啊，是这样的，来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开明的家长，就我的女儿呢她喜欢什么我就会让她去做什么然后呢她会喜欢那些小设计啊什么的，我还跟她说，我说女儿如果你喜欢的话，妈妈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些产业可以给到你，你就可以直接去做这个相关的事，也没有关系的，
0: 对
1: 啊，也没有关系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有一天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聊说，就你现在就是如果要是把这些都给他的话，那他可能就是在学业上可能没有你想要的，就是怎么怎么样哈。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说其实可能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孩子在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让他依然懂得爱。爱自己爱别人，能看美丽的风景，而不是一个机器，是吧，
0: 是
1: 一直学一直学，其实国家也不是需要一直学一直学的孩子就是我说的学是死学啊，而不是说在实践当中能够学到的，就是我今天把我自己剖析开，然后给就是我们网络前面和广播前面的这个家长来举这样的一些例子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家长第一个放下焦虑，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给孩子更多的赛道就是一定要让他能够在实践当中学习，在学习当中实践，然后孩子的学习一直是不停止的。你看我身边很多好朋友就是企业的老总，那他们每年还会到清华北大去继续学习，
0: 你看看，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学习是在人生当中每一个阶段都要有的，都要重复的，
0: 确实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还是聊这个话题啊，就为什么说这么多，就是怕很多家长不太了解然后就您说的那些什么选科什么的，那个好像离我特别远，包括就业呀什么的，因为大老师刚才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没有特别热的专业，也没有特别不热的专业，是不是，就看你怎么选，适不适合孩子，
0: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对对对，就像我那个好朋友他的清华，那当时清华就是清华保送了，然后那是多好的事儿啊，
0: 是
1: 不是，对，但是他在清华当中他就遇到了问题，因为他高二高三的课没有学，他只学了竞赛所以呢就是孩子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出现问题的，
0: 确实啊，
1: 对，
0: 这可能是我们之前对于这个
1: 对
0: 这个培养的体系呢，是吧？
1: 对对对，
0: 还
1: 是
0: 不太了解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栏目呢，除了就是我们会邀请像大卫老师这样的一个特别权威的我们的规划老师之外，我们也会邀请很多大学的这个报考的老师，来就是所谓的招生办的老师来跟我们来对接交流，就是我们想让大家从不同维度当中来了解这个大学是怎么回事就是大家不要只想着这个大学，然后好大学。 然后好专业啊，然后孩子不喜欢啊，这都没有关系。
0: 对，
1: 就是。对，您说
0: 每个孩子他这个天性可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潜力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要给孩子多这个专业的选择嘛，让他们多去有一个出路。
1: 对，对，大卫老师说这个我是特别赞同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高中，尤其是现在报考的时候，提前批。为啥不报呢？因为提前批，如果你真的是不喜欢可以，如果你要是觉得还行，我觉得是要报一报的。
0: 提前批吧，我们吉林省呢，到目前为止啊，应该是只能是报一个。
1: 对。
0: 然后呢，里面包含了比如说军校啊、警校啊，还有一些包括农村户籍能报的一个，比如说免费医学生、乡村振兴计划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报的免费师范生。那么这些提前批里面呢，包含了一些就业方向的，对吧？然后呢，得说是以后有编有岗。在现在整体就业形势相对来讲是吧，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大多数的家长呢，确实是喜欢在这个方向呢，给咱们孩子去规划一下。这个其实本身没毛病。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利，也有一些弊。比如说，它的好处是啥呢？有好处是让我们的孩子可能在毕业之后，直接呢有个稳定的一个公务员的编制或者事业编的编制，对吧？还是比较稳妥的，是吧？现在的话，家长都求求有稳定，但是呢，有一些它的弊端可能是啥呢？有一些高分的那孩子，是不是说我们不报提前批，去选择一些985、211，对于孩子来讲更有发展呢？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呢，有一些那个。就业地点可能是相对来讲是在那个农村呐，对吧？偏远的地方。而我们的孩子他现在能不能适应当地这种生活？因为呢，一般这种那个事业编制哈，都是呢在那里。虽然是服务几年。但是相对来讲，其实就是工作生活一辈子啊。还是那句话嘛，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提前下手。然后呢，去看看这种那个报考的一个方向，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的家庭？适不适合孩子？一定要。跟我们的孩子啊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
1: 我们这样说一下，大卫老师，就是您觉得这个提前批，您看它非常稳定吗？
0: 对呀。
1: 它适不适合那种就是可能家庭环境一般，然后父母呢可能又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孩子自己呢就是一直做着很喜欢学习研究的，然后可能就又不是那种科学家类的，这样的一些同学，您觉得是这样的会更好推荐吗？
0: 那我就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咱们有个叫做乡村振兴计划，
1: 对，
0: 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咱们吉林省的农村户籍的同学，对吧？你就可以去报考，在咱们吉林省一共有四所院校，分别是人民大学、北华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工程学院，孩子毕业之后呢，是直接带编带岗了，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就是其实呢，这个应该是啥呢？国家站在一个大的维度，
1: 对，
0: 让我们的一些农村户籍同学，对吧？不想呢离家太远，然后呢，通过大学的学习掌握本领之后，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哎，我觉得这个太好了。那个，因为我们每年节目当中还会有一些，就是到地方啊，然后和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会有一些帮扶的活动是这样的啊。去年也有我们的大学生，然后今年我也争取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农村的很多孩子们，他们在农村生活了很久，然后呢，就是他们可能比城里的孩子更了解这种，比如说像乡村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种植啊、养殖啊，我觉得他们更就是他们比这个比其他的，我觉得就比我的这个一双儿女多了这个技能，我觉得这个就非常了不起哈，这个就非常了不起。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要想到说地域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地域当中给孩子，能够给他的这种技能可能是像城市当中的孩子是看不到的。你看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学习，然后最多就是去逛逛公园，没有其他的。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卫老师推荐的特别好，就如果您是农村户口，那这个一定要考虑一下哈。
0: 对，你像这个免费师范生哈，这个师范生的话，它分为部署的和省属的，是我们吉林省的所有的同学，你都可以去报考，没有户籍的限制，但是呢，我们的家长，你到底要不要去报？这就出现了两个层面，比如说，如果你要是一个县里的，或者是一些 农村的家长、啊、
1: 乡村的、
0: 哎、乡村的、
1: 嗯、
0: 我认为呢就可以去报一报、
1: 嗯
0: 哎、为啥呢？因为省属的师范生他一般呢都是扎根到我们这个乡镇的、
1: 嗯
0: 哎、如果孩子呢尤其是女孩是吧、
1: 嗯
0: 哎、不想离家特别远、
1: 嗯、
0: 近边了有一个事业编制、
1: 嗯
0: 然后呢去教书育人这多好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

0: 咱们市里的家长哈，
1: 嗯，
0: 比如说长春市里的，
1: 嗯，
0: 那如果让咱们的孩子去到下面去教书，不是不可以，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是相对来讲，这个地域呢就要稍微偏一点点，哎，那么。它分为省属的和部属的呢，等部属的分数呢、要高一点，一般都会留在一些地市的重点高中。
1: 嗯，
0: 哎，可能对于我们的市里的同学家长哈，可能更加的友好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对于这种政策提前了解。
1: 对、对，
0: 哎，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哪一些更适合我们啊、然后呢，给孩子做出一个最适合他的选择。
1: 嗯，大伟老师这个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一下啊，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在很多年以前我带的这个就是实习生当中，栏目的实习生当中，他的爸爸哈、是我们吉林省的就是一个领导啊，他的女儿读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就是您说的那个师范生
0: 啊，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毕业之后，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他在朝阳区下边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乡村的小学，然后来做任教，任教了好像是三四年，但是我觉得那个孩子特别好的，就是因为他声乐特别好，然后他就会把就是孩子领到节目当中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做少儿节目嘛，对，后来他会这样，然后呢会跟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去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啊，然后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其他人，就比如那时候说不要的衣服啊或者资助啊什么的
0: 啊、
1: 就为这个乡村的这个学校的孩子们争取很多。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孩子适合在这个基层来锻炼一下，真的适合，
0: 特别好，
1: 对对对，
0: 这个孩子也特别有爱心，
1: 对，是的，
0: 就是我们通过很多的互联网自媒体也发现了有好多一些基层的这些老师、是吧，他们是富有爱心的，
1: 对，
0: 那么对于咱们一些处在偏远地区的这样一个同学来讲呢，能遇到这样的老师也是他们的一个幸事啊，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是一定要有一批这样的学生一定要到那样的地方去的。当时我记得我资助的那个小朋友、他的那个头发是这个就是就头发都是立起来的，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当时我的爱人就说你这个头发是打了多少发胶，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不是发胶，是早晨风吹的，
0: 哎呦，
1: 他每天要骑30公里的车子、然后到这个学校来读书，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啥呢，就是大家一定就是不要说这个什么这样的，就我觉得国家这样的政策特别好，就我们有一些乡村的教师是应该是城市里当中很有能力的这样的一批孩子们到这个地方来赋能给他们，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哈、
0: 对，这点非常好，
1: 对对对，我们说到了第一个赋能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家长您可以考虑哈、就是相对比就是有很多孩子可能您可能已经管不了了，在高中当中就是除了游戏可能您其他的都已经管不了了，那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您其实可以放到那儿去试一试，
0: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有无限的可能性，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发掘他是什么的一个正能量。
1: 对对，因为我是前两天就是我女儿在参加体育中考的时候，然后是在省实验啊、然后那个我就跟一个家长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身边的朋友，他说我的朋友的女儿，他说现在就是回家如果不打游戏，那就是家里所有东西都砸啊、是在高中上，是高中。他就这样，然后他说哎呀就是像你们这样，因为我的女儿她特别有意思，就是她就是会把就比如说妈妈我在周五的时候能不能让我玩游戏呢15分钟，我说可以呀、然后她之后会把手机和这个所有的平板是交给你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周五的时候就15分钟，她说我要开个号啊，就那个号得我也不太懂啊，对对对，然后其他的是没有的，我觉得就是他可以尝试，但是呢就是他一定要懂得去拒绝诱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就是男生可能考试就没有打满分，就会给考试打满分的同学买糖，对，他每次都会得到糖，但是他特别有意思的就每次都是舔一口就扔掉啊，他就说他说妈妈我知道这个味道就可以了是这样的，
0: 就说明咱家孩子的自律性特别强，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长的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对位的，就是我不会说他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了、我依然不批评或者说在很多人的时候不批评，没有，这件事情你做错了，不论多少人我不会给你面子，我是让你能够记得住，下次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吧，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去伤害别人，就是我跟他就说，我说女儿你永远要记住，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不能利他只利于你自己，这件事情不要做 不要做，

0: 它非常清晰，它也非常明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整个教育当中，如果您的孩子已经到了就是高二高三开始打游戏然后不再听话的这样的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报一下这样的乡村学校，或者是你可以让他去尝试一下了。因为如果你到大学之后你离开他的时候，他也会是这样的。
1: 对，我觉得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应该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第一时间应该向我们的白月老师来进行请教。
0: 不是请教，是我觉得可能每个家庭对于孩子的这个要求或者培养的方向是不同的。所以呢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能够看清自己的孩子，这个非常重要，是不是？
1: 对，就是希望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呢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呢确实向孩子身上去倾斜一下，
0: 对
1: 吧？提前去了解咱们孩子现在或者在某一个时间段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对，是
1: 吧？早去下手，然后呢让孩子呢处在一个始终是正确的这样一个道路上，这个很关键。
0: 对。所以呢我还是那个啊，就是今天我们把大卫老师请到直播间，其实就是希望有一些指导。然后我们很多家长呢就是不是明星，你说很多很专业的话他也不太清楚自己就是该怎么办。我们还是举例啊。如果说我们的某同学他呢现在呢就是家庭环境非常好，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考试成绩是排名就吉林省10000名左右，也是选择的是物化生，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个选择？
1: 我来说一下大的形势啊。全省在10000名位次左右，他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录取的一个状态呢？上去走211的可能性说实话不是很大。如果能要是走211可能专业的选择就不是很多。可能像我们的吉林省的比如说延边大学，东北电力和超声理工都能选择一些比较心仪的专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呢？我认为啊，应该是尽可能的去冲一些院校。比如说咱们吉林省今年啊可能会变成45个院校加上专业组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45的情况下呢，在今年好多211把他们的分组变得非常干净的情况下，我们家长在报考的一个思路上，在报考的技巧上，要不要适当的去冲一冲比较好的那种院校专业组呢？当然了，这里面的话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冲，很多家长都有这样一个疑虑。比如说我们要是冲进去这个组，当老师里面要是有一些冷门专业，
0: 对，怎么办？
1: 我该怎么办呢？那其实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在2026年啊，经过教育部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很多高校，比如说我们的吉大，对吧？他就率先的就把这些分组呢变得这个是特别多，然后呢是按照我们的一个学科类别，还有呢他们学校的一个培养的模式，来进行一个分组，每个组内一般的都小于6个，而我们每个学校的专业组可以报6个志愿的情况下，你小于6个，而6个里面几乎都是你能够认同的好专业，您就根本不用担心被调剂。
0: 对，
1: 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呢适当的啊，在你能去报45个专业组的情况下，可以拿几个比较不错的211里面都是好的干净的专业组，去冲一下试一试，
0: 去冲一下
1: 啊！万一要是能够录取了，这样不就捡便宜了吗？
0: 对，
1: 就是我们所说的捡漏。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再没有录取，那么去如何稳一稳，把呢自己和孩子分数在10000位次稳稳当当的，既能保证院校层次，还能保住专业的这样一个逻辑，千万要牢牢的抓在手里，这一点非常关键。就是现在吧，有个纠结，就在10000位次，如果我既要又要还要，我觉得这个是难度非常大的。就是我希望屏幕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一定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高考志愿填报这个事情，它永远没有绝对的好。
0: 对
1: 吧，我们不可能全都要，因为你看我们家长朋友们一般要的是什么呢？要好学校，
0: 对，
1: 好专业，
0: 好专业，
1: 好就业，
0: 对，好就业，
1: 好城市，
0: 好城市，对对，是的，
1: 就是要的实在是太多了，
0: 要的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对对对，您说的对，
1: 这是人之常情嘛。
0: 对
1: 对，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可能我们作为家长
0: 对
1: 也
0: 会这样
1: 的想法。
0: 对、
1: 但是呢应该是啥呢？有舍才有得。就是我们看到的你到底是哪一点。那么有一部分家长可能是说一般的211差不多的专业我都能认，那你可能就是冲院校，以这个为主。比如说像吉大他的那个去年土木那个组，对吧？就是当老师我985土木我也能认，那可能就对于他来讲这也是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来讲，可能是呢保一个专业再保一个院校层次，那么其实呢

0: 那咱们北京省的长春理工、东北电力、延民大学就是他们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其实我们长春理工啊，就是这几年在全国来说，就是像光电啊等等，那是非常牛的专业了。
0: 对呀、
1: 啊，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想一想啊，就是长春理工，其实我是推荐的。
0: 就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吉林省是教育大省。
1: 对，
0: 如果孩子的分数呢，可能说去到省外的吧，优势并不是明显。本省教育资源真的是完全能够接得住咱们这些孩子的。
1: 一万名的时候，我们长春理工还能不太好的专业还可以选一选。
0: 长春理工吧，每年是在八九千位次到一万五区间，基本上好一点的专业哈，或者大家认同的专业呢，都能学得到。
1: 都能学得到、啊、
0: 哎，是的，
1: 长春理工特别强势的专业、我知道有光电，
0: 光学工程，它的计算机，它的
1: 机械，
0: 哎，和兵器相关的几个专业呢都非常不错。
1: 兵器有哪几个？专业，
0: 比如说信息安全，
1: 信息安全、
0: 这是非常好的，
1: 信息安全一般大约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名次？
0: 一万三四位次，
1: 一万三四位次就可以，
0: 一万多位次。如果能选择一所非常不错的一本的好大学，还能保佑好专业，包括厂里的每年的就业，它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像它的这个就是像信息的这方面哈、就是所谓的国家的跟这个军工有关系的是吧？那它的这个一般就业率会高一些吗？还是它的方向是啥？考公考编都不影响？
0: 一般呢，它都会进到一些军工的一些集团、大型的国央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长春理工它有个小绰号，叫做兵工七子。
1: 对，长春理工兵工七子、是的，
0: 而且它因为一个新校区的一个春滨湖校区的设立啊，整体的一个这个住宿环境啊，各个方面来讲啊，有了长足的进步了。
1: 长足的进步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对，但长理工的这个光电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就是我是很羡慕的。
0: 其实东北电力大学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东北电力，
0: 其实我经常跟家长去说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东北电力啊，可能是对于一些以后不想去读研的同学，比如说我想本科直接就就业，那么他的一些比如说能动啊，他的一个合工程与核技术啊，新能源呢、还是呢直接对接到一些发电集团、国家电网，对吧？就业方向是符合国家长远的一个发展方向的，还是很好的。
1: 我们这样啊，戴维老师，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信息量给的真是挺大的哈。如果您的孩子在八千到一万五千位次，我们可以选择的大学，在我们吉林省有长春理工大学，然后东北电力，
0: 延边大学，
1: 延边大学，
0: 对的，
1: 三啊，这三所大学当中，延边大学，因为它有一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项目，这个我是知道的，是艺术类的，其他的我了解的不多啊。然后它跟这个理工和这个就是东北电力来对比的话，你看理工和东北电力它的一个王牌的专业我知道，你看理工是光电啊，这方面我觉得非常强，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势嘛。
0: 它的光学工程是在第五轮学科评估当中评了一个 A， 这是在全国的上千所大学当中，是排名前六的，
1: 排名前六的
0: 非常牛的存在，
1: 那
0: 也可能是下一轮双一流的一个有力竞争者呀，
1: 双一流竞争者。
0: 然后呢，东北电力的话是我们的电力部的直属高校，哎，这两所学校的工科实力非常强，而延边大学作为一所二幺幺院校，它的工科呢，可能说实话，没有这两所院校那么特别突出，但是呢，人家毕竟是一所二幺幺双一流高校啊，那么我认为呢，如果要是横向对比，我们要是孩子在就业的时候想去进入到一些国央企，那么二幺幺这样一个名头，可能更加有优势一些。
1: 对，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读研呢，或者是你想要往上升级的话，那211一定是更有优势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啊，
0: 是的，
1: 这对。然后但是你想就业的话，长春理工和东北电力这个就能保证你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就业是可以了，是不是？
0: 就是两所院校吧，其实就业都不愁。各有优势。但是我个人一个小建议哈，如果咱们孩子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呢以后想通过这个长春理工或东北电力有个更好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厂里对于想读研的同学，可能呢会更友好一点。如果呢要是孩子呢不想去读研，想直接本科就业，可能东北电力 更加友好一点。
1: 嗯嗯，
0: 哎，这是相对论啊。
1: 嗯嗯嗯，相对哈。那这个比如说这个读研哈，读研的话，211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延边大学会不会更好一点？
0: 嗯，确实会更好一点，因为211的保研率
1: 要高多，要多一些，
0: 要多一些，
1: 要多一些。对，
0: 但是呢，可能延边大学它的一些学科的一个特色哈，比如说它的一个双元六学科是叫做外国语言文学类，就是我们所说的朝鲜语嘛，
1: 对对对，
0: 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讲，可能是不这么特别感冒，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像这个211，包括这个相关的，像这个长春理工，和这个东北电力，如果你在选择当中，你要有这样的一些盘衡了，就是接下来孩子你要，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会让他读个研。那你就选211是吧，选那个延边大学，对，
0: 是的，
1: 对，然后可能说我将来想就业，毕业之后就想让他就业了，然后一边就业在一边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不错，也没有不对啊，就是也是很正确的，就是一定是在工作当中或工作之一能学习的是一定要学习的。
0: 对
1: 对，
0: 其实咱们本省吧，其实好大学还有好多。你像北华大学，他也是具备保研资格了。长春师范大学，他都是在2025年具备保研资格了。然后呢，你像北华大学呢，它里面的分组呢也是非常干净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如果报这个专研组，你根本不用担心被调剂，性价比直接拉满。你像包括咱们的长春工业大学啊，就是本省好大学真的是非常多。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分数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在本省，对吧？去有个多方向的一个选择。
1: 对，今年啊。今年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吉林大学在改革之后哈，我们吉林省的同学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优势？因为我们去年这个580分左右，其实就可以捡漏我们吉林大学的相关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得说今年啊，吉林大学呢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对。
0: 包括它的空调已经安装了。
1: 这是。
0: 这个是一个对是的。前两天我特意去了两个校区已经全都安差不多了。非常好啊。希望我们全国的这个所有的优秀同学都能去报我们的吉林大学。
1: 其实我们想说一下我们东北啊。东北其实大约就是非常非常热，让你睡不着觉的，也就是10天左右，可能都有的时候。今年啊，你看今年我们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6月6号了，6月6号就是我们明天参加中考的同学，我估计一定要穿外搭，要不然冷。
0: 可不是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一般真正热的时候是在7月中，或者是7月中8月份，然后就是有那么10天左右啊，然后热啊，是这样的。然后一般在7月中的时候，我们都放假了。
0: 可不是吗？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极大不安空调。我觉得之前，我觉得我是能理解的，因为我们真的用空调的时间很少。对，是这样的。而且今年这个长春真的是有一点凉啊，就是到目前为止，白老师出门的时候还穿了一个这个防晒的一件衣服，然后晚上的时候还要穿厚一点。
0: 确实啊，尤其是在那个明天开始呢，那个高考这3天啊，
1: 凉，
0: 应该是有一些阴雨天气的。
1: 对对 对， 对，
0: 哎，对于我们的考生发挥呢，应该是个利好消息。
1: 对，利好消息。对，我们也希望中考也是下雨的哈，我们在这祈求。然后每次考试都是下雨的话，就是很阴凉，这样的话同学们就会有很多的精力，是不是？
0: 哎，是这样的。
1: 对对对，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卫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了哈。我们想在这儿也预告一下，大卫老师每天呢跟大家依然分享的是他怎么样去教我们吉林省的家长去报考，是不是？
0: 哎，是的。
1: 对，然后这个具体的时间，因为我是在视频号上给大卫老师点赞了，视频号上是大卫叫大卫高考
0: 大卫老师，
1: 高考大对高考大卫老师哈，
0: 是的啊，
1: 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要记住哈。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的每一次传递当中，然后大家有所收获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这些，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吉林省能够考试位次在2000到3000次的这样的同学，然后依然学的是物化生，这个应该怎么来报一下？
0: 今年的这个位次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1: 是不是？
0: 因为 今年的一个大的形势是什么呢？很多的985院校和211院校为了招揽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个生源，
1: 对，
0: 他们都拿出了浑身的解数，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诚意，比如说某一些学校他们在进行招录的时候啊，把一些专业组单独来进行划分，这个组内的话就一般有1到2个专业，肯定是不超过6个专业，那么都是一些

0: 特色班型，同时呢可能是高保研率，这些都是在吸引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那么如果在3000、2000多一次啊，其实呢在本省吉大也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嗯，
0: 很多吉大的一些特色班型还有呢高保研率的班型呢我们可以去选得到。但是如果放在我们全国范围内有多所的，比如说啊你像什么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哈、
1: 嗯嗯、
0: 或者呢一些天津大学这种老牌985，他们几乎全都拿出来了一些，比如说你报六保一，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报六、嗯、
1: 对，报六保一，
0: 报六保一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报每一个专业组，而这个专业组里可能有超过6个以上的专业，
1: 嗯，
0: 冷热专业不均匀，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种具有保专业政策的一些学校，
1: 嗯，
0: 比如说我去填满6个，
1: 嗯，
0: 不重复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这所学校在孩子进档之后不会给我们来进行调剂
1: 啊，不调剂，
0: 哎，
1: 嗯，
0: 因为我们是院校加上专业组的模式嘛、嗯，很多家长和考生就是怕被调剂，
1: 嗯，
0: 而现在各所985甚至一些211拿出来这样的政策，对于我们目前屏幕前的考生家长们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利好消息啊。
1: 嗯嗯嗯嗯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嗯、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今年的这样的一些学校的政策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亲爱的家长们，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你选就在你报考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的，人家要的是物化生还是物，还是说什么就是化学生物就可以，还是说这个物化生啊，
0: 选科
1: 对选科的要求、
0: 嗯、
1: 有很多时候家长不看呢就乱填呢啊，就乱填呢，
0: 对，所以我希望呢、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在紧接着这3天，
1: 嗯，
0: 孩子高考结束之后，
1: 嗯，
0: 就要把手头的所有事情都放一放，
1: 嗯， 嗯，
0: 全力以赴的来把这是我们2026年的高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嗯嗯、
0: 要提前下手、
1: 嗯、
0: 千万不要再等了。
1: 嗯，对对对、嗯、就是我觉得就是明天开始，因为考试你肯定就在外边坐着嘛、
0: 嗯、
1: 对对，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每年学校都给一个大本，是不是？
0: 哎，
1: 对，
0: 上册已经发完了。
1: 上册已经发完了、
0: 哎对啊、
1: 是不是？对、嗯、然后你就看看完之后你就打电话，你不要怕麻烦，就给那个招生办老师打电话，我的孩子什么情况，我选了什么学科，我应该怎么报你们学校，因为你大体都能知道孩子的这个位次啊，对，几乎都是就是我的理想学校，比如说你选了15个大学、
0: 嗯、
1: 理想学校，你打15个电话，或者你选30个大学，你打30个电话，因为你要求他选45个，是吧？
0: 对对对
1: 对，30个学校绝对兜得住了、
0: 嗯、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您说的非常正确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趁现在就是各所大学呢、
1: 嗯、
0: 他的电话还能打通的情况下，
1: 对对对对对，
0: 抓紧去打，就是我们孩子如果想报考学校有一些什么潜在的风险，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单科要求、色盲色弱、身高体重、
1: 嗯、对，
0: 男孩女孩，
1: 对，
0: 全要了解清楚，多打几个电话没毛病，
1: 对对对对、嗯、大卫老师说的也非常正确啊、嗯、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卫老师的这个作品能够让大家更加喜欢、
0: 嗯、谢谢，
1: 然后也希望大卫老师能够为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分析更多的我们省内和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情况、
0: 嗯、
1: 然后也预祝我们今年的所有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啊，能够取得好成绩，预祝我们吉林省今年能够一举夺魁，成为全国当中分数最高的那个省，是不是？这高中生的这个节目，就永远都希望我们的高中的同学在这个环节比拼当中成为全国第一，但是他也没法比，因为每个城市、每个省他的卷子是不同的。
0: 确实是、啊、
1: 是的。好了，那我们也就希望我们吉林省今年有更多高分的同学能够进入到这个理想的大学啊，也希望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好的大学的大门可以为我们吉林省的同学们敞开着。再一次感谢大卫老师，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6月5号至6月30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陆丰。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12:05，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我们在这儿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哈。我们也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少先队员、我们的家长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校长好朋友们，可以有时间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来进行观摩和学习。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实验学校我们的丛山老师和同学们做客直播间。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丛山老师会特别详实的向全国各地的我们的校长好朋友还有辅导员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吉林长春的这一所地标文化学校长春净月潭实验学校，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少先队的一些活动啊。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丛山老师，同时我们特别提醒的是我们长春市的所有的这个即将要就读一年级的我们的这些我们的家长好朋友来听一下我们不同或者来看一下我们不同的这样的学校的风格哈。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节目，大家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丛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丛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的丛山老师，今天特别荣幸能透过电波和大家分享我校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特色育人故事。在这里，每一面墙、每一级台阶都藏着育人密码，每个节日都是鲜活课堂，每个孩子都是追光而行的少年，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办学初心下茁壮成长。漫步校园，浸润式的传统文化体验，处处是惊喜。文化墙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秋、春节等文创元素相映成趣。每一级台阶镌刻着名言警句、诗词歌赋。诗词阶梯上，让上下楼成为与先贤对话的旅程。更有按楼层划分的七色主题文化廊道，融合德育内涵与学科特色，校本社团

0: 学生年平均阅读量大幅度上升。学校获评书香校园，师生在经典诵读、书法大赛中屡获佳绩。冰雪文化课程立足地域优势，建成校园冰雪实践基地，获评教育部冰雪运动特色学校。众多同学在各级各类滑雪、滑冰、轮滑、拉拉操等比赛中取得佳绩，让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的热潮在校园涌动。31门菜单式社团课程覆盖五大类，新增 STEAM、 古筝、无人机等特色内容，通过选课、授课、反馈、调整、闭环管理，满足孩子们的多样化发展需求。读书分享会、科技竞赛、艺体节、实小学科素养大赛常态化开展，每年学生获各级各类奖项超300项，综合素养全面提升。德育工作是育人的核心底色，我们构建了学校、家庭、社会、自我四位一体的德育模式，落地三全育人机制，以青苗系列活动为抓手，将爱国教育、劳动教育融入红领巾，唱响中国梦、党的故事我来讲等30余项主题活动。红色课本剧让革命故事可触可感，联合周边高校、博物馆等建成了10余个社会实践基地，人工智能体验馆、研学、红色研学等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科技强国、厚植家国情怀。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显著，家长学校开展近20场培训，覆盖1200余位家长，护学岗、研学方案设计、赛事助威中都有家长的身影。传统节日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坚持用儿童视角重构节日体验，让非遗传承、家国情怀融入生活场景。清明时节，劳动基地寻春、纸鸢祭哀思、烈士陵园祭扫联动开展，孩子们亲手造纸、制作菊花敬献先烈，在春日里读懂责任与缅怀。端午至，校园半身非遗工坊，家长志愿者与校外非遗资源联动，教孩子们编织五彩绳、包三角粽。30余支班级队伍的旱地龙舟赛，让民俗文化在竞技中焕发活力。中秋月圆时，汉服文化节上，师生衣袂飘飘，打卡文创区域，家长带领孩子亲手做月饼，香甜中品味团圆之美。春节前夕，年味课程涵盖买年货、贴春联、包饺子等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年的厚重与喜悦，传承中华佳节魅力。四季流转，初心不变，我们始终追寻育人环境的和谐、育人内容的适切、育人形式的丰满、育人质量的提升。在此诚邀各位听众朋友有空走进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亲眼见证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的交相辉映，感受学校特色发展的丰硕成果。谢谢大家。
1: 嗯，好，我们特别感谢的是丛珊老师非常详实的向我们全省的好朋友乃至全国的我们的这个校长好朋友和家长好朋友们来传递了我们净月潭学校的这个文化，是不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希望丛珊老师继续可以给我们来分享这个相关内容。我们再次感谢丛珊老师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走进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了，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嗯，
2: 我是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1年3班的刘一晨。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去哪儿看一看啊？
2: 去净月潭。
1: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好，可以了，有请。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1年3班的刘一晨。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我们长春的城市绿肺净月潭。净月潭因形似弯月而得名，是国家级森林公园，也是我们净月区最闪亮的地标。这里有连绵起伏的青山，有碧波。

0: 的潭水，还有一望无际的林海。春天这里山花烂漫，夏天这里清凉宜人，秋天这里层林尽染，冬天这里银装素裹。作为清远的少年，我们要守护这片绿水千山，传承建设者们的奋斗精神。我们要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净月潭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家乡地标。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非常棒哈，我们的同学给点掌声好不好？非常好，非常美丽的这个声音向我们的全省的乃至我们全国的少先队员推荐了我们的美丽家乡。好，那接下来问候的是坐在旁边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是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的三年三班赵星宇。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1: 好，有请。
2: 各位听众们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彼岸，回望那段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远征，依旧能感受到那穿透岁月震撼人心的光芒。90年光阴流转，雪山草地的严寒与泥泞早在地动山河铁壁摇的呐喊声中改变，但长征这部用生命和信仰书写的伟大史诗，它所融入的伟大精神却如不灭的火种，历史魔心光照千秋。长征精神是一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坚定信仰。那是漫漫黑夜中最炽热的光亮，是支撑血肉之躯超越极限的钢铁脊梁。当四面围堵之际，前途未铺之时，是怎么让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险进征途？是对民族的解放，人民的信仰，是对共产党主义事物的无限忠诚。理想之光照亮了黑暗，信仰之力跨越了绝境。湘江的血战，遵义的转折，泸定桥的铁索，腊子口的险关，每一步都刻印着信仰，每一程都回响着理想。他告诉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便有力量。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股为崇高而失志的奋斗内核，永远是我们攻坚克难走向复兴的灯塔。长征精神是一种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奋斗勇气，它是对人类意志与极限耐力的终极考验，是用双脚丈量的生命奇迹。25000里长征，不仅在于地理的距离，更在于意志的深度。翻越空气稀薄的雪山，拔步吞噬生命的沼泽，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强敌，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种大无畏的气质，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基于理想的坚韧，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不屈，是唯有牺牲多壮志的豪迈。他告诉我们，在现实梦想的征程上，必然会遇到各种雪山草地，唯有发扬这种不畏险进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方能踏平这坎坷成大道。长征精神是一种军民同结的一人的团结力量，长征的胜利胜在从领袖到士兵同吃一锅野菜，同穿一身破衣，生的明白，死的坦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就是这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深厚情谊，汇聚起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磅礴力量。它打破了传统的上下卑微、 升华了个体命运集体，国家共生与共荣，在今天的社会中，是种紧密与团结的样，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精神，依旧能感受到那昂久立新。同学们，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让我们将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各自的岗位上，个人的成长中，我们要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不畏学习的艰难险阻，在社会中建立中发扬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作风，让国家发展的步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要以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豪情，以不到长征非好汉的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同学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些介绍哈。那站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3: 大家好，我叫玉成化。
1: 啊，今年几年级啦？
3: 1年3班。
1: 一年三班啊。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3: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
1: 嗯，这是学校老师教的还是爸爸妈妈教的呀？
3: 学校老师。
1: 啊，学校老师教的。你喜欢你的老师吗？喜欢同学吗？
3: 喜欢。
1: 你班有多少同学呀？
3: 36个。
1: 你都能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3: 能。
1: 都能。你是学校的班长吗？
3: 不是。
1: 啊，那你想不想当班长？
3: 想。
1: 啊，那你接下来会怎么做然后就成为班长了？啊，好好学习是不是？
3: 对。
1: 啊，还有就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帮助其他的同学是吗？
3: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于晨化同学带来的歌曲祖国祖国我爱你。于晨化，你看到旁边有个小耳麦了吗？看没看到？看到了，把它戴到脖子上，不要戴到耳朵上，因为它的声音有点大，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很多家长就说：“白月老师，那个耳麦戴到耳朵上挺好看的，是因为它的那个耳麦的声音有点大，因为孩子们的这个耳膜还没有那么成熟啊，所以我们得注意保护。”好啦，于晨化同学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了，有请，有请。

0: 谢谢大家，
1: 棒棒的，给自己鼓鼓掌好不好，特别好，是不是？非常感谢于子华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了，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0: 大家好，我是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三年二班的池雨瑞。
1: 嗯，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0: 介绍中国。
1: 好，有请。嗯，
0: 写中国，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你要写千里神州，万家灯火。你要写五岳雄奇，江河磅礴。你要写秦汉的厚重，唐宋的巍峨。你要写五千年的漫长，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你要写心的炙热，爱的清澈。你要写觉醒年代的光，涅槃重生的火。你要写两岸飘香的稻花，清晨放飞的白鸽。你要写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要写精忠报国，四海为家。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要写不畏强暴，捍卫主权，写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英雄气。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要写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写万众一心，共克时间的战斗力。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要写驱散阴霾，守护生命，写灾难来临，勇往直前的逆行者。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要写英雄辈出，民族脊梁，写可堪大勇，能担重任的新青年。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写今非昔比，写日新月异，写巨龙腾飞，写神州异彩，写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新征程，这才是我们的中国。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1: 好，非常好啊，掌声鼓励一下。好，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在这儿呢，诚邀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好朋友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来看看，这里永远有22度的夏天哈。我们冬天不但有粉雪，夏天的温度都非常的这个舒服。我们现在的这个吉林的长春的温度是20度左右，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需要短 T 恤，然后外边要配一件这个薄薄的小衫儿哈，就是晚上睡觉也非常的舒服，需要盖一个小被子，是这样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0: 大家好，我是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3年4班的赵思妍。
1: 嗯，赵思妍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0: 那么信仰的荣光。
1: 好，有请。
0: 什么是信仰？信仰是黑暗中不灭的星火，是风雨里不倒的脊梁，是刻在中国人心底永远闪耀的荣光。回望百年风雨，山河曾满目疮痍，无数革命先辈心怀信仰，挺身而出，李大钊铁肩担道义，身续理想，方志敏身陷牢狱，仍深情告白可爱的中国。长征路上的英雄们，踏冰雪，越险峰，凭着心中的信仰走向光明。他们用热血浇灌初心，用生命守护信仰，让那抹荣光在烽火岁月中熠熠生辉。如今硝烟散尽，但信仰的荣光从未褪色。袁隆平一生守望稻田，心怀苍生温饱，戍边战士驻守边疆，以身守护家国，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岗位， 以平凡书写担当，信仰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坚守，是奉献，是永不放弃。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传授这份信仰，认真读书，踏实成长，心怀理想，肩担责任，把小我融入大国，用奋斗续写青春华章，信仰有光，岁月不负，初心不改，荣光永续。让我们以信仰为帆，以奋斗为桨，追随那么信仰的荣光，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啊！同学们都特别的优秀，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好朋友给我们点点赞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我们哈。那节目当中我们问候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2: 王小爱。
1: 王小爱哈，王小爱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王小爱，
2: 红红的太阳。
1: 红红的太阳是不是？那这个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做好准备了是不是？那这首歌想要送给谁呢？王小爱。
2: 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哈。好，王小爱今年几年级了？
2: 三年。
1: 三年级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小爱同学，有请。

0: 给自己鼓鼓掌，觉得棒不棒？是不是特别棒哈？非常的好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其他的少先队员了，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聚乐坛实验小学4年4班的刘晨硕。
0: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
1: 上至林里的英雄魂。
0: 嗯，好，有请。
1: 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在长春聚乐坛深处有一片上至林，这片苍翠的松林是为了纪念一位让我们吉林人无比骄傲的抗日英雄赵尚志将军。1942年在一次日寇的激战中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4岁。更令人悲愤的是，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妄图以此来摧毁东北人民的抗日意志。一位名叫树培的爱国僧人冒着生命

0: 危险，秘密将将军的头颅护送到长春，几经辗转，最终将他深埋在净月潭的一棵松树下，让英雄得以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安息。在多方努力下，赵尚志将军的头颅终于在净月潭被发现，这段尘封的历史才得以重见天日。今天我们应缅怀英雄，把这份匹夫有责的担当，这份宁死不屈的气节永远传承下去。谢谢大家。
1: 嗯，好啊，也非常好，给自己鼓鼓掌哈。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坐在你旁边的少先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了。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5年5班的高一宁。
1: 嗯，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爱你中国。
1: 好，有请。
2: 当灿烂的太阳跳出了你东海的碧波，你的帕米尔高原上依然是群星闪烁，当你的北国还是那银装素裹的世界啊，你的南疆早已到处洋溢着盎然的春色。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敦煌飞天的漫舞清歌，杭州西湖的淡妆浓抹，桂林山水的清奇秀丽，黄山云海的神秘莫测。我爱你中国，我爱你龙井茶的清甜，茅台酒的醇浓，江南丝绸的光洁绚丽，景德镇瓷器的天工巧夺。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世界屋脊上布达拉宫的巍峨，傣家竹楼前那如水的月色，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羊群就像蓝天上飘动的洁白云朵。我爱你中国，我爱你青年人的热情奔放，中年人的深沉捕获，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老人们舞姿的婆娑。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战国编钟奏出的古曲，我爱你振兴腾飞时代唱出的新歌，我爱你黄昏里紫禁城那层层殿宇啊，我爱你夜色中现代建筑上辉煌的灯火。我爱你中国，我爱你腾空的蘑菇云驱走了荒原的寂寞，我爱你南极长城站传来的电波，我爱你送走瘟神病魔的喜悦啊，我爱你奥运史上金牌的突破。我爱你中国，几度阴晴，几度离合，几度舒缓，几度壮阔，我爱你斗争创造谱写的史册。几番耕耘，几番收获，几番荒芜，几番蓬勃，我爱你用血水汗水浇灌的肥沃。几多欢乐，几多苦涩，几多失落，几多赢得，我爱你坚韧执着塑造的性格，我爱你博大的胸怀，我爱你恢宏的气魄，我爱你祖祖辈辈生生不息跳动的脉搏啊，我爱你中国。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嗯，好，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哈，非常好。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少先队员。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少先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各位听众老师们好，我是来自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5年3班的栾一宁。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3: 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红歌，我的歌名叫《星火》。
1: 星火哈，星火是你叫什么名字？
3: 栾一宁。
1: 栾一宁同学哈，栾一宁同学。我们这样的，我们稍后的时间，有请到的是栾一宁同学带来的是《星火》，有请哈。栾一宁，你旁边有一个小耳麦，看到了吗？对，可以戴上了啊。好嘞，有请栾一宁啊。

可曾见过头上红星的闪烁？你可曾想过脚下草鞋的寂寞？两万五千里的长路，多少英雄挽手走过？

0: 鼓鼓掌啊，非常棒啊，非常感谢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劲乐团实验小学五年四班的张馨月。
0: 嗯，张馨月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唱歌立春
0: 啊。立春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你想坐着唱还想站着唱啊？
1: 坐着吧。
0: 坐着就可以是不是？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有请。

0: 大家。
1: 好，掌声鼓励一下啊！这立春是目前为止我听到最好听的版本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少先队员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嗯，
2: 好，我是净月潭实验小学5年2班的谢一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歌曲《一路生花》。
1: 一路生花哈，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你也是想坐着唱是不是？
2: 嗯，是。
1: 嗯，好，有请。

0: 给自己鼓鼓掌，棒棒的，是不是特别的好听哈、啊？我发现我们这个净乐坛实验学校的少先队员歌唱的特别好，那一定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声乐老师。那接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净乐坛实验小学五年一班的朱晨阳。
0: 刚才那个我们有很多听众和我们视频端的好朋友就问说，白老师为什么在后面一直都是给他们捋这个后背哈、啊、就是唱歌也好说话也好，就是要求你必须要站得挺直，然后你的气息才能更稳啊。然后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麦克是任何的一个点打过来它都会非常清晰的传递出去，因为我们是专业的麦克风，所以用不着就大家去找这个麦克然后低头啊或怎么样，不用的啊。好了，那你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是手势舞，是不是？
1: 是
0: 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好，有请。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陆丰。

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充起了真意，固执美丽。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遇乐园、杜明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三集，萧景睿由于身世的原因，早就表明自己无袭爵之意，坚决让世子之位给了谢弼。而且谢弼长成之后，也确实比他的兄长更通晓政事，更善于处理外联关系。所以呢，近一两年，宁国侯谢玉已将大半事务移交给他了。很多重要的场合也将由他代为出席，故而一向杂物极多，刚出了内院便没了影。而比较清闲的萧大公子则是立刻赶去了雪庐。这个时候梅长苏已没在抚琴了，而是拿着本书在树下翻读。听着急促的脚步声之后，他抬起了头，朝着院门方向展颜一笑。阳光的斑点从树叶缝隙间落下，晃晃悠悠地在他脸上跳动着，越发地显得那个笑容生动之极。萧景睿也是笑了起来，走上前去拱了拱手说道：
3: 素兄昨夜睡得可好？
4: 你担心我睡不好吗？
2: 梅长苏示意他拖个竹椅过来坐。
4: 我们江湖中人哪里会有择席的毛病，不过是想着玉金说的大热闹，睡得迟些，今天才起来晚了。飞流说你早上也来过一趟。
3: 嗯，怎么没见飞流？
4: 哦，飞流第一次来金陵，我让他出去玩一会儿。
2: 萧景睿不由有些冷汗，飞流的心智像个孩子，但武功却是超一流的高绝，梅长苏居然就这样轻易地把他放出去玩了，胆子还真是不小。
4: 你放心，我们飞流是不会惹祸的。
2: 梅长苏如同能读出萧景睿的心思一般，挑眉笑了笑。
4: 呵呵，就算真惹了祸，你找他的身手一跑就不见了，人家也找不着宁国侯府的麻烦。
3: 我哪里有怕麻烦的意思，苏兄又冤枉我。
2: 梅长苏也不多说，敲了敲桌面。
4: 既然来了，不如去拿一个棋盘出来，我们厮杀片刻如何？
2: 萧景睿忙站起了身来，亲自地到一旁厢房里拿出一副棋子棋盘，在树下的石桌上安放好。梅长苏虽是才华天纵，但也并非是真的十全十美，至少在这棋艺方面他就未算得上是一流。这一路入京，萧景睿早已知道了他的底细，根本不必用上全力就能让他撑腮拧眉想个半天了。棋毕三局，梅长苏完败。
3: 苏兄棋艺虽好，但天生不善计数，我可以在这里放一句大话，这辈子你估计是赢不成我了。
4: 你别得意，等我教会飞流有你哭的时候呢。飞流虽然不像一般聪明人那样能够心思百转，但专注力却极是惊人，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
2: 萧景睿没有理他试图找回场子的话，而是抬头向外望了望。
3: 苏兄到底让飞流去哪里玩了？这都正午了，怎么还没回来？
2: 有道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话音刚落，就听到外边轻笑连连，紧接着就是一阵的衣钵破空之音。一个浑厚而有力的男生大声地喝道：
5: 何方小子，敢在侯府撒野，休逃！
3: 不好，这个声音是。
2: 萧景睿顿时大惊，刚跳起身来，突然觉得臂上一紧，转头看时是梅长苏神色凝重地抓着自己的手臂。
4: 快带我过去。
2: 事发仓促，萧景睿未及多想， 便展臂圈住了梅长苏的腰，运气一提，带着他接连几纵，以最快的速度向骚乱的现场奔去了。掠过西侧道，正冲进了正院的月亮门，就看见二三道门之间那个小庭院里面人影翻动，打得甚是热闹。飞流不仅身法奇诡，而且剑术极其利辣阴狠，锋芒所指，寒意逼人，可与他对打之人却是丝毫未显落在下风。一手掌法大开大合，游刃有余，内力之雄劲如酷阳烈日，仿佛将飞流原本来去无踪的密忍之术暴晒于阳光之下一般，令这个少年几番冲杀也冲不出他的掌力范围之内。
4: 飞流住手！
2: 萧景睿回过神来，听到了旁边梅长苏的声音，立即也跟着大叫着：
3: 蒙统领请住手。
2: 飞流对梅长苏的命令一向是不下思索的服从，立刻收住了剑势，向后退了一步。他的对手呢，倒也不趁势紧逼，双掌回错，虽未散力，但却也停住了攻势。
6: 景睿，这是怎么回事？
2: 随着一句威严十足的问话，萧景睿这才发现父亲竟然也在场。宁国侯谢玉正负手立于庭院的东南角，似乎是为了封堵飞流前往内宅的方向。
4: 请侯爷恕罪。
2: 梅长苏缓步上前欠身施礼：
4: 这是在下的一个护卫，他一向不太懂事，出入都没有规矩，是在下疏于管教的错，侯爷若有责罚，在下甘愿承受。
3: 这次一定是个误会，飞流一向喜欢高来高去，但只要不去惹他，他就绝不会伤害任何人。
2: 谢玉抬手打断了儿子的话，脸色仍是有些阴沉：
6: 苏先生远来是客，我府中不会怠慢，只是贵属这出入的习惯恐怕要改改，否则像今天这样的误会只怕日后还会发生。
4: 侯爷说的是，在下一定会严加管教。
2: 谢玉嗯了一声，转向是才与飞流对打的那个人，竟拱手施了一礼，向他道歉：
6: 蒙统领今日本来是来做客的，没想到竟惊动您出了一次手，本侯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2: 那蒙统领大约40岁上下的样子，体态雄健，身材高壮，相貌极有阳刚之气，一双眸子炯炯有神，却又精气内敛。见宁国侯前来致歉，立即不在意的一摆手：
5: 我不过是见这少年身法极异，敢在侯府内越墙飞崖，而满府的侍卫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发现他，以为是个心怀叵测的不法之徒，所以替侯爷您动动手。既然是误会，大家不过就当切磋了一下。
2: 说着，目光极有兴趣地扫向了梅长苏：
5: 敢问这位先生是？
4: 在下苏哲，与萧公子相交于江湖，彼此投缘，此番蒙他盛情，到京城来小住的。
5: 苏哲？
2: 蒙统领将这个名字念了念，看看飞流，再看看这个乍一瞧并不惹人眼目的年轻人，他笑了笑说道：
5: 先生有这样的护卫，想必也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4: 哪里，

0: 们刚走，萧景睿就跺了跺脚，拍着脑门说道：
1: 惨了惨了，爹爹起了疑心，今晚一定会把我叫去查问你的真实身份的，这可怎么办呢？
0: 与萧景睿相反，梅长苏表情仍然是十分的轻松。
2: 你就说是江湖上认识的一个朋友，别的不知道不就行了？
1: 哪有那么简单？你知道刚才那位蒙统领是谁吗？
2: 这经理能有几个姓蒙的统领，可以记得宁国侯如此礼遇，又有这般绝世武功，当然是京畿九门掌管五万禁军的一品将军蒙挚，蒙大统领。
1: 他除了是禁军统领还是什么？
2: 江湖排名仅次于大鱼的玄部，也算是我们大梁目前的第一高手吧。
1: 对呀，你想想看，你的一个护卫居然能跟大梁第一高手对打。
2: 蒙挚刚才根本没有尽全力了。
1: 是，他刚才的确留有余力，但就算是这样，他毕竟还是大梁第一高手，飞流能在他手下苦撑这么多招不败，也够让人惊诧的了。我爹是什么样的人，会相信你是一个无名的江湖客才怪。再说就算我嘴硬，爹把谢璧叫来三两下就能问出实话来。
2: 也对啊，算了，如果你爹实在追问得紧，你就失招了吧。他不过是担心你把不知底细的人领回了家，问清楚了也就没什么了。我又不是朝廷钦犯，隐瞒身份不过是怕麻烦，想想也确实不能让你为了遮掩我说谎欺骗自己的父亲。
1: 苏兄，实在对不起了，不过我爹为人持重，并不多言，就算他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也不过是心里有个数，不会跟其他人说的。
2: 这怎么能怪你，是我近来太放松，考虑事情不周全，才让飞流惹来了麻烦。
0: 梅长苏刚说到这里，就看见了飞流低下了头，一脸很惶惑的表情，急忙安慰地轻揉着他的头说：
2: 不是了，不是飞流的错，是那个大叔把你拦下来，你才跟他动手的，是不是？
0: 飞流点了点头。
2: 所以啊，我们飞流一点错都没有，都是那个大叔不好。
1: 哪有人这么教小孩的？
2: 不过以后呢，我们飞流要出门的时候，就顺着路从大门走出去，回来呢，要顺着路从大门走回来，不要再在墙上啊、房檐上跑了。这里的人胆子很小，眼力却很好，一不小心看见了飞流，会把他们吓到的，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照他这样的教育方法，就算飞流没有脑伤，估计也长不大。
0: 这样一场风波之后，梅长苏似乎是不甚在意的样子，带着飞流回到雪炉，琴棋消遣，仍然是一样轻松自在。反倒是萧景睿，东想西想的，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了。至晚，谢玉果然将萧景睿和谢璧二人叫进了书房，他半点圈子也没绕，直截了当的就问：
4: 你们请来的那个苏先生到底是什么身份？
0: 萧景睿与谢璧面面相觑，心知父亲既然这样问了，多半以起疑心，瞒他不过，况且身为人子，极危之下哪有本事跟当父亲的抗争。只是犹豫了片刻，谢璧便先吐出了实情：
5: 苏兄真名叫梅长苏，父亲想必是知道的，就是那个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的当家宗主梅长苏。
0: 谢玉吃了一惊，怔了半晌：
4: 难怪连他手下的一个护卫都如此了得，原来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
0: 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饶是谢玉清贵世家侯爵之尊，对于这个名头也不能不有所悸动。遥映人间冰雪样，暗香幽浮曲临江，遍识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郎。这是九年前

0: 前，北方巨擘翘龙帮帮主树擎天初见梅长苏之时所吟的诗句。当时公孙家族避祸入江左，树擎天追杀过江，江左盟新任宗主梅长苏亲临江畔相迎，两人未带一刀一剑一兵一卒，与鹤岭之巅密谈二日。下山后，树擎天退回北方，公孙氏全族得保，江左盟之名始扬于江湖。
1: 江左盟的宗主一向低调，见过他面的人都不多，你们两个是怎么结识他的？
2: 是大哥。
0: 谢璧刚嗫嚅了几个字，萧景睿已经接过了话头。
3: 回禀父亲，孩儿去年冬天路过秦岭，在一间茶社休息，碰巧隔壁桌坐的就是苏兄。当时他一直看着孩儿手里拿的一只寒梅，似是十分喜欢的样子。孩儿也没多想什么，便将此梅赠予了他，就这样结识了。此后，孩儿游历江湖之时，常常受他照顾。苏兄身体多病，韩医寻真老先生为他诊疗之后，吩咐他必须要离开江左，不理帮中事务，专心修养才行。所以孩儿就趁机邀请他来金陵小住了。父亲也知道苏兄名气太大，为保清闲才化名为苏哲的。
1: 原来是这样。这也罢了，苏先生是贵客，你们要好好招待。
0: 萧景睿和谢璧一起躬身应诺，慢慢地退了出去。一离开父亲的书房，谢璧便抓着萧景睿追问，这才知道飞流今天居然和蒙挚交过了手，不由滋滋称奇。二人随后到雪庐告知梅长苏，父亲已知晓他的身份之事，这位江左盟宗主只是淡淡一笑，并未放在心上。第二天一早，国舅公子严玉金打扮得十分齐楚，他宣布道，
4: 苏兄旅途的劳累应该已经休息好了，所以今天大家出去玩。
0: 他将萧景睿和梅长苏捉出门去，丢下事务缠身满目幽怨的谢璧，三人足足逛了一天。因为霓凰郡主择婿大会已尽，京城内这几天挤满了各地赶来的青年才俊，各大茶楼酒肆基本上每天都是客似云来，熙来攘往，时时上演刀光剑影、拳打脚踢的精彩戏码，就好像是在为择婿大会进行自发的首轮淘汰赛一般。这让一向爱看热闹的严玉金十分的过瘾，从他回京城的那天起就开始四处的赶场子看戏。在带着萧景睿和梅长苏出门的这一天，他已经可以很权威地向他们介绍哪家酒楼里最多人去打架，哪家茶房决斗水平最高了。看了一整天的混战，也没见几个高手，当然高手们也是不可能自视身份这个时候出来惹是生非的。严玉金虽然兴致勃勃，但萧景睿早已逆反了，如果是以前，他多半还会强撑着陪好友尽兴，不过呢，今天是陪梅长苏一起出来的，一见到苏兄面露疲色，他立即就否决了严玉金再去邀月楼玩一趟的建议。
4: 为什么不去了？邀月那里很好玩的，前几天我还在那儿看见一个使流星锤的人跟一个使双刀的人对打，一锤敲过去没使好力，结果飞回来砸自己脑门上，当场砸晕，笑死我了。
3: 玉金，苏兄累了。
4: 啊？
0: 严玉金一看到梅长苏有些苍白的面容，不由拍了自己一下。
4: 我就是太粗心了，苏兄是病体，当然跟我们不一样，那就在这歇着吧，这儿的菜品也不错，我点几个招牌菜，苏兄尝尝。
5: 一个时辰前才吃过点心，哪里吃得下？
0: 梅长苏靠在椅子背上，面色疲倦，不过精神还好。
5: 略坐坐就各自回家吧，虽然出来逛也不能很过分，让景睿回家陪父母吃晚饭比较好。
4: 说的也是，景睿是乖孩子嘛，不像我，我爹根本不在乎我出去后什么时候回来。
0: 他说这话之时，语调甚是轻松，可梅长苏却听出了淡淡的寂寞之意，不由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小景睿呢，因为跟他太熟，反不留意，只顾得招手叫来小二，命他们赶紧去雇一乘干净的软轿。未几，轿子抬来，三人在酒楼前分了手，颜玉金继续的游荡，小景睿则是陪同梅长苏一起回到了宁国侯府。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四集。刚到了府前，边门落轿，早就有家仆看见了，翻身进去通报。谢弼随即匆匆迎了出来。
1: 你们怎么才回来？有人要见你们，都等好久了。
2: 谁邀请我们？
0: 梅长苏凝住了脚步，眉宇间闪过一抹犹豫之色，不过那也只是瞬间闪过，旋即恢复了平静。谢弼上下打量了一下二人的衣着，急急地说道，
1: 都还行，不用更衣了，快跟我进来吧，是皇后娘娘、母亲还有霓凰郡主要见你们。
0: 萧景睿顿时愣住了，谢弼口中所说的这三个女人可以说是目前大梁国中最尊贵最有权势的三个女人，皇后娘娘自不必说了，执掌六宫，母仪天下，丽阳长公主是天子之妹，宁国侯之妻，霓凰郡主虽位分略低，却手握10万南境铁骑，这三人平时能见上一个就不容易了，更不用说是特别等候在此一齐会见，可以说以前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殊遇。
1: 你发什么呆啊？
0: 谢弼捅了哥哥一下。
1: 要是你不想进去就算了，反正他们主要是想见苏兄的。
2: 你还说呢？
0: 萧景睿不高兴地瞪着谢弼，
2: 是不是你多嘴，把飞流和蒙童柳交手的事情说出去，才引得他们的好奇之心？你忘了，苏兄是来养病的，不是来到处应酬的，这一下子风头出大了，他还能清静吗？
0: 被这样一责怪，谢弼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1: 确实是我不小心，陪母亲待客时聊着聊着就说了出来，请苏兄见谅。
3: 哪里，谢二公子替我引荐贵人，我还该感激才是，说不定等会儿觐见时，皇后娘娘还会替玉王殿下赏些宝物给我呢。
0: 谢弼闻言心头一惊，抬头看见梅长苏唇边上虽挂着一抹微笑，但眸中却毫无笑意，便知自己这点小算盘已被这位聪慧过人的江左盟盟主看破了，不由神色尴尬，飞快地转动着脑筋，想着该如何解释。萧景睿由于身份特殊，算是一半的江湖人，成年前一年只是半年在京城，成年后呢，更是经常骄纵在外，从不涉政事，但尽管如此，他毕竟乃是侯府公子身份，朝局大事他还是知道的。此时听梅长苏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谢弼又是这种表情，略一思忖便明了了其中缘由，心中顿时大怒，上前几步将梅长苏挡在身后，向着谢弼大声说道，
2: 你回去禀告娘娘和母亲，说苏兄身体不适不能来觐见了。
1: 大哥你干什么？你不要再添乱了，正厅上等着的是普通人吗？是想见就见不想见就不见的吗？
0: 萧景睿一咬牙，左掌上翻，握住谢弼的手臂，略微一发力便将他定在原地动弹不得。

0: 同时凝视着他的眼睛，语气极为认真。
1: 我想母亲和霓凰郡主只不过是好奇，真正想见苏兄的是皇后娘娘吧，所以我再说一遍，请你回禀娘娘，苏兄病了，不愿驾前失仪，请她见谅。
0: 谢璧用力挣动了几下，却挣不开萧景睿手上的钳制，不由涨红了脸，又羞又恼。他虽然素日哥哥哥哥的叫着，与萧景睿之间也的确有着深厚真切的兄弟感情，但从骨子里来说，他并没有真正的把萧景睿当成一个兄长来尊敬和看待。萧景睿生性温和谦顺，自小对兄弟姐妹们都是谦让有加，从未摆出过当哥哥的架势，平时受点小欺负也从不放在心上。对于有世子身份的谢璧，他更是从来都没有疾言厉色过，今天突然态度这般强硬，当然会令谢璧惊讶诧异，十分的不习惯。
2: 算了景睿，我就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3: 大哥，
1: 你要苏兄来临时心里究竟作何打算我不管，我只知道我请他来是来休养身体的，外界纷扰一概与他无关。誉王也好，太子也罢，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立场，你要偏向谁，那是你自己的事，父亲都不管你，我更加不管。可苏兄是局外人，就算他手握天下第一大帮，是个可以重的奇才，你也不能完全不问他的意思就虚言相邀，玩弄一些小手段来迫使他卷入纷争。即便苏兄只是个陌生人，你这种做法都有违做人应有的品性，更何况我们一路相处，好歹也应该有点感情了吧。
0: 谢璧从来没有见过萧景睿这般言辞凛冽，更何况自己又理屈，气势自然便低了几分。
3: 只是见见皇后娘娘而已，又没有要决定什么。
1: 只是见见，若不是冲着苏兄这满腹的才学和他江左门宗主的身份，皇后娘娘无缘无故见他做什么？若是接见时娘娘带誉王招揽示恩，苏兄该如何反应？娘娘若有超乎寻常的贵重赏赐，你让苏兄接还是不接？你未得苏兄同意便无端陷他于为难之地，这样做可有分毫朋友之意？
0: 被他这样严厉责备，谢璧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满面的羞愧。萧景睿见他这般形容，又有些心软，于是语气放缓。
1: 二弟，家里一向靠你辛苦打理，我很少帮你的忙，这是我对不住你的地方。我也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谢家，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这样对待朋友。今天的事若是被玉金知道了，他也会骂你的。现在我陪苏兄回雪庐，至于皇后娘娘那边，我想以你的机智伶俐应该可以搪塞过去的。
0: 说罢他反身拉着梅长苏，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谢璧呆呆地站在原地半晌，最后叹了口气，到底也没敢再追过去。回到雪庐之后，梅长苏仍是在惯坐的树下长椅上落座，萧景睿亲手给他斟上热茶，移了个木凳在旁边，默默地陪他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才轻轻地说了一句：
1: 对不起。
0: 梅长苏的视线慢慢地落在了萧景睿的脸上，这位有着双重身份的青年人此刻又恢复了他平时的温雅感觉，表情柔和，目光清澈，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激烈与坚定。但梅长苏看着他，心里却有着难言的震动。本以为他只是个单纯亲切的孩子，却没想到对于友情，对于做人的品德，这位年轻人竟有着如此坚定而又不容更改的原则。虽然现在去见皇后并非自己所愿，但真的见了也未必就不能应付。可被萧景睿挡在身后，听他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之时，还是忍不住有一丝感动。
2: 如果天下的人都能像萧景睿这样 那么这个世间也许可以美好许多。只可惜太多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我自己。
1: 苏兄，请你不要生谢璧的气，其实他并没有恶意的，他只是一向支持誉王，又太仰慕你的才学。
0: 萧景睿摸不准梅长苏表情的含义，他有些不安。
1: 本来你是为了远离江湖纷争才到金陵来的，结果现在却让你遇到这种麻烦。
0: 梅长苏微微一笑，伸出手来拍了拍萧景睿的膝盖，他低声说道，
2: 生气是不至于的，我知道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理由，谢璧也是这样，只不过大家都太为自己考虑了，世间许多烦恼也就因此而生。江湖也好，朝廷也罢，何尝有什么两样？北燕大鱼为了夺嫡刀光剑影，我们大梁又岂会例外？
1: 当初你来金陵之前就说过要隐瞒身份，我明明答应过你却没做到，
2: 这怎么能怪你？追其根源是我忘了让飞流小心。
1: 苏兄不必为了让我好受故意装作没看到真相，经过今天的事后我们都应该明白，就算飞流昨天没有和蒙头领狭路相逢，谢璧也会将苏兄的身份告知誉王的。
2: 那不如我们连夜逃出京城吧。
1: 苏兄
2: 好了，别担心，既来之则安之，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现在他们都在拼命招揽人才，既然已经不幸被他们看中了，再逃回江左去只会把麻烦也带回去，白白被盟里的人骂我招灾惹祸的，还不如留在京城看看热闹，等他们多观察一阵子，自然就会发现我其实是一个百无用的书生，到时就算我想凑上前去人家也不屑的要了。
0: 萧景睿虽然明知不可能这么简单，但他还是忍不住一笑，心中的郁闷也随之一扫而光。这次拒绝觐见的事最终也没有引发什么风波，皇后娘娘和霓凰郡主很安静地起驾离去，看来这谢璧的手腕的确不凡。当晚吃饭之时场面也是很平静，宁国侯和溧阳长公主都没有提起任何关于雪庐客人的话题，谢璧更是闷闷的只吃了半碗饭就回房去了。萧景睿随后过去探望，他也没有向哥哥发火，只是拜托萧景睿替他向苏兄再道个歉，之后便借称身体不舒服早早的就睡了。第二天严玉金又过来找大家一起出去玩，结果惊奇地发现每一个人好像都没什么精神的样子，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错过了什么大热闹没有看成，立即捉住萧景睿进行逼问，可折腾了半天也没问出来什么名堂。幸好他最后总算想起明天就是霓凰郡主择婿大会的第一天，一定要养精蓄锐，向抱得佳人归的目标进行冲刺，这才停止了折磨自己的好友，奄奄地回府休息去了。金陵宫城朱雀门外微微住着一座皇家规制朱梁流瓦的赞礼楼，名曰迎凤。自第三代帝起，大梁皇室中诸如婚礼、成年礼等庆典活动均在此地举行万名朝贺的仪式。霓凰郡主虽非宗室，但功震天下，威名烁烁，在大梁朝廷之中所受到的特殊礼遇一向胜过公主。这次她的择婿大会地点自然而然的也就定在了这迎凤楼。一个月之前，皇帝命工部派员与迎凤楼前的巨大广场上建了一座平台，环绕平台搭了一圈五色棉棚，以供贵族们起坐，

0: 普通官员以及其他有身份的人则散坐于棚外，在外面一圈是经过核查和准许可以进来远远观看的平民，而一般老百姓当然是被挡在了官方之外，无缘盛会，只能守在远处听听消息，聊以解闷儿。虽然能亲眼目睹大会全貌的人是小部分，但是这桩事体的重要程度却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这全天下的关注目光现在都已经投向这朱雀门外的那座平台之上，等待着即将开始的这场最为惊心动魄的角逐，而他们之中的胜利者将会得到这全天下最难征服但是最为优秀的那个女子。以宁国侯府的地位，自然是棉棚里的做客了，同去看这场大热闹原本也是大家都约好了的，但由于这两天的风波顿生，萧景睿有些拿不准是否还应该带着梅长苏出现在那种公共场合之中，一时间颇费踌躇。不过对于他的烦恼，当事人梅长苏却是一点也不在意，既不表示要去，也不说不去，而是一面像看戏一样的瞧着萧景睿在那儿踱来踱去，拧着眉头盘算思考，一面快快活活的逗着飞流玩。
1: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么晚了还不出门？
0: 随着这句抱怨出现的，当然是国舅公子颜玉金了。他今天穿着一身藕荷色的新衣，头扎束发银环，显得十分英俊帅气，站在雪炉的门口，理直气壮地大叫着：“
1: 快点走了！再过半个时辰，连皇上都从正前殿起驾了，你还在啰嗦什么呢？”
2: 我在想今天该不该去。
1: 当然要去，虽然今天轮不到我们上场，但好歹也是报过名的，怎么都要去观察一下将来对手的情况吧。
2: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苏兄。
1: 苏兄就更要去了，这么大的热闹你不带苏兄去看，那让他在京城里玩什么？
2: 你不知道。
0: 萧景睿仍是神色凝重，将昨天的麻烦大约说了一遍。
2: 这种场合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在，苏兄这一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0: 颜玉金歪着头也是想了片刻，然后哈哈大笑着说道：“
1: 就是这样才应该去，要是让苏兄待在雪炉里，难保太子和誉王不会托次来拜访，到时候谁先来谁后来，谁说了什么谁送了什么，那才叫解释不清楚呢。今天大庭广众之下，刚好让苏兄把该认识的人全都一起认识了，乘机表示一下不受延揽的态度，这样就说不上谁捷足先登了，以后反而方便呢。”
0: 梅长苏停止了给飞流整理发带，抬头赞赏地看了一眼颜玉金，这位少爷本就是不爱谋略的人，却总是能一针见血地看到本质，不能不说是有天赋。
2: 你说的也有道理。
0: 萧景睿本也是不爱琢磨这些权谋之事的，今天为了梅长苏，这才是想了一个早上，脑袋早就想疼了。颜玉金的这番话立即将他说服，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2: 如果苏兄不准备什么了，我们就走吧。
3: 走吧。
0: 梅长苏扶着飞流的手站了起来。
3: 我和飞流又不去求亲，打扮什么呢？谢璧在院外也该等累了。
1: 咦，你怎么知道谢璧在院外？我刚才没说吧？
3: 猜的。
0: 梅长苏简洁地笑道，当先地走出雪炉。谢璧果然等在院外旁的一株老柳树下，见他们出来了，忙迎了上去。
4: 苏兄，昨天是我。
3: 何必多说呢，我并不介意，你也不要再记在心上了。
0: 两人相视一笑，果然都不再多言。萧景睿一方面兄弟情深，一方面对梅长苏尊敬有加，此时瞧见他们二人借地全消，仿佛满天阴云散开了， 又回到了他所希望的和睦气氛中，当然是欢喜异常，满面都是笑容。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老话说呀，春日吃芽，夏日吃瓜。春天啊，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很多鲜嫩的芽菜和绿叶菜大量上市了。这时候吃对了，能对身体推陈出新。给大家推荐几样春季第一菜。那这第一道菜呀，是第一养肝菜，那就是韭菜。春天的韭菜最鲜嫩，性温味辛，有助于阳气生发。中医讲它入肝经，能温中行气，特别适合做馅儿或者是炒鸡蛋。但需要注意啊，阴虚火旺容易口干舌燥的朋友不宜多吃韭菜。第二道菜呢，就是第一清热菜，那就是豆芽。无论是绿豆芽还是黄豆芽，都有清热利湿的功效。春天啊，容易肝火旺，人会觉得烦躁，豆芽能帮助身体降降火，而且豆芽富含维生素，口感脆嫩，清炒或者做汤都非常合适。第三道菜呢，就是我们的养胃菜，菠菜。春天的菠菜根红叶绿，非常的鲜嫩，它富含铁和多种维生素。但是要提醒大家，菠菜吃之前啊，最好用开水焯一下，去除草酸，这样呢对我们的肠胃会更好。所以呢，趁着春光正好，把这些时令蔬菜端上餐桌，既成了鲜，又养好了我们的身体，不妨春天多吃一点哦。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名字。在很多景区中都有这样一种玛瑙的出现，颜色艳丽，而且价格很便宜，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居然有毒，就是我们在景区经常看到的那种便宜的十多块钱一条，贵的也不过上百，还可以出证书，证书十块钱一张。这些染色玛瑙很多来自小作坊，看上去五颜六色，可是原本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加入药水后想要什么颜色就可以染成什么颜色，又好看又便宜。或许老年朋友们并不介意它是染色的，但是这种药水是有毒的。药水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硝酸钾、硝酸银等，经过检测，染色玛瑙中重金属铬、汞、砷含量比较高，长期佩戴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不会去选择天然染色剂，所以这些劣质手串基本上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害的。除了警惕染色文玩外，老年朋友们，如果你身边也有喜欢旅游、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亲朋好友，也一定记得提醒他们谨慎购买。
5: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名字。玩核桃啊，讲究的是心要静，手要灵。想要让两颗核桃在掌心圆转自如，不磕不碰，需要心神专注，手眼要协调。这个过程能让人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于指掌的方寸之间，这类似于一种动态的冥想休息。这个过程对于缓解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压力，舒缓情绪，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心神安定，气血自然就和顺，这正契合了中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养生精髓。玩核桃养生看似简单，真的玩起来也需要讲究方法，方能事半功倍。 旋转法是最核心的玩法，把两枚核桃置于单手掌中，通过手指的配合让核桃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可以先从单手熟练开始，再尝试双手同时进行。按压法是在旋转间隙可用拇指指腹对核桃表面进行按压，重点刺激指尖的颈穴。揉搓法是单手握住两核桃，用掌心轻轻揉搓，使其互相摩擦，全面刺激手掌穴位。一对小小的核桃在掌心转动的不仅仅是时光，更是一份对健康的投资。它将枯燥的力量训练化为优雅的掌上艺术，将无形的经络调养化为有形的日常习惯。这个流传于民间的古老智慧正与现代医学对握力的研究不谋而合。它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有时并不遥远，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日清晨的潭柘寺最是清幽的，赶早呢避开人潮，直奔毗卢阁东侧打卡400年的二乔玉兰。当然了，还有一句老话，据说是先有潭柘寺，再有北京城。咱们也去看看潭柘寺的建筑，先漫步东线啊，逛逛大铜锅、伽蓝殿，在红墙回廊间呢，捕捉花影与人像的相融，还可以轻抚石鱼来祈福纳祥。当然了，西线呢可以经梨树院至观音殿，然后登高远眺，俯拍一下玉兰花的全景，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壮阔视角。当然了，我们说漫步在古刹之间赏这些玉兰花，也不妨走进梨树院来寻一处静谧的座位，点一杯春日限定的咖啡，这个时候啊可以美美的拍拍照了。当然了，我们说看到这些花瓣落进青瓷盏，感知花间吃茶的雅趣儿。临走的时候呢，可以去寺外西侧的家福文创店，哎，挑选一下自己特别心仪的礼物啊，可以给小伙伴了。当然了，我们说去到潭柘寺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商街，然后把古寺的春光和美好心意一同来珍藏一下。如果说想去看一下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呢，最好是先到潭柘寺，然后呢去梨树院来喝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饮，然后再到潭柘寺的大门外的西侧，然后去文创店买礼物，然后再去逛逛商街。哎，逛了北京城，咱们去吃一下最有名的聚宝园的火锅，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可以欣赏一下玉兰花了。当然了，你像国家大剧院的北侧颐和园，或者是石景山北京国际雕塑园，还有海淀大觉寺，都会有玉兰花。所以叔叔阿姨们，别忘了人和花合个影，人比花俏。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进京赶考，没想到途中遇见了展昭、展雄飞。展昭呢，这人很不客气，既然包公请他，他就坐在了包公的旁边。包公自然要问呢，请问您贵姓高明？我呀，姓展，名昭，字雄飞。您呢？啊，小弟我是泸州合肥包家村的包拯，字希仁。哎呦，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公子贵府是合肥望族啊，过奖过奖。我也知道公子大名是武进的名人呐、啊。既是朋友了，别客气。好，恭敬不如从命，你我就兄弟相称如何？好啊，小弟我今年18岁，那我就长贤弟4岁，不知贤弟为何到此？哎呀，我是到处游览呐、啊，请问仁兄意欲何往啊？愚兄乃是赶路进京，前去会试。包公呢，想打听打听刚才为什么要给那和尚银子，又不通名报姓，还没张嘴呢，展昭说话了：“兄长，小弟我还有一件急事，不得不告辞了。望兄长路途珍重，不久我也得入都啊，到那时候咱们京师再会吧。”说完了就站起来了。堂官，包拯明白啊，人家展昭、展雄飞要会这饭账。包拯赶紧站起来了：“兄弟，既然是自家兄弟，就不用客气了。有急事快去办，应该我请。好，小弟多谢了。”这展昭也不客气，说完了就走了。包拯吃完了饭，会完了饭账，带着包兴上马赶路。在路上，这主仆二人就谈论展昭啊，真是行侠仗义之人。聊着聊天呢，没想到把这道给走错了，一看太阳快落山了，前边没有村庄。包拯有点着急：“杏儿啊，是不是咱们走错了道了？”“是吧。”两个人又往前走，走了2里多地，一看道北呢有一座大庙，匾上刻着有字，是敕建护国金龙寺。这样吧，包兴，再找村庄镇店不容易，咱们就上庙中投宿吧。好，包兴上前叫门，啪啪啪一拍门，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了。看了看，请问施主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呀，走在路途没看见客店，能不能在庙中借宿一夜？好好好，请您略耗片刻。这小和尚一转身又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又走出一个和�尚来。这个和尚20多岁，快30了，长得面皮微黄，站在门前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啊，公子请吧。”包公下了马了，小和尚把马接过来，把马就拴到后院了，得给这匹马喂喂印印。这个快30岁的和尚呢，就把包公跟包兴让到云堂小院这3间净室了。进屋之后落座吃茶，和尚呢必然得问清楚包公的家乡姓氏，知道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说他心里踏实了呢？他问完了往这一坐，这包拯可看出来了，哦，他问完了我是赶考的举子，他就没什么想法了。可包公就有了点想法了， 什么这和尚这个表情？和尚问完包公，包公就得问和尚了。请问和尚上下啊，小僧我法号法本，还有个师兄法明，我们呢是这庙中的住持，还有几个小和尚。说到这儿呢，法本呢就冲门前的小和尚说了一声，你呀赶紧预备酒菜啊，好好照顾客人。这个小和尚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端来了，法本呢就告辞走了。包公跟包兴吃完了饭之后

之后，这个小和尚呢，要把蜡烛送来，给七圣茶也给送来了。小和尚走了，包公啊就跟包兴说：“你呀，把这家伙石头送到厨房，省得人来回跑路。”哎，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家伙收拾好了。他要送到厨房，他得找这厨房啊，因为他不认识。他找着找着，就走到后边的角门了。包兴可站住了，听见里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还有女人朗声大笑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和尚庙里边怎么有女人说说笑笑啊？包兴侧耳静听，就听一个女人说话来：“你看你，怎么那么大事啊？这西院里可住了客人了。”叫人听见就坏了。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哼，一个赶考的有什么关系？听见了，也无关紧要。”包兴可吓一跳啊，赶紧端着家伙找了半天，找着厨房，把家伙放下，撒腿往回就跑。到了小院，进了屋了：“公子啊，这庙可不干净啊。”就把后院听见女人说笑的事儿跟包公学说了一遍。公子，这和尚要是规规矩矩的，庙里头能够留宿女人吗？就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包兴不说话了。门开了，一个小和尚左手拿着灯，右手提了这一壶茶，进了屋。贼眉鼠眼的往四下了学磨了半天，把灯放下，把茶壶放在桌上。啊，怕您那壶茶不够，又给您送一壶来。然后一转身走了。哎呀，包兴摇了摇头，我说：“公子爷，这是个贼庙吧？是不是要害咱们呀？我去看看。”这包公头一次出门也没遇见过这事儿啊，快去吧。包兴赶紧出了屋子，就奔着院门来了。到了这庙的庙门，这么一看，包兴可跺了脚了，撒腿往回就跑。公子爷可了不得了，这门道锁上了，那可怎么办呢？得嘞，公子，咱们出去吧。伸手拉起了包公，往外就跑啊！包公跟着一直跑到墙根底下。包兴往下一蹲：“您呐，蹬着我的两肩膀上去吧，用手扒着墙头往外一跳，我再想办法往出跳吧。”包兴啊，我这十几年老念书，这手脚不灵活，真要跳出去把胳膊腿摔折了，可怎么办呢？也是啊。哎呀，您要摔伤了可也坏了，不能赶考，这不是误了大事了吗？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正着急呢，突然间就看见东边墙头上噌的一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身的夜行衣，往里一片腿，唰的一下落在地上，一点声都没有，迈步就奔着包公来了。到了包公面前，抱拳拱手，包公这才看清楚，原来正是白天结识的义士展昭展雄飞。那么展昭怎么跑这儿来了？因为展昭把家务交给了义仆展忠夫妇，出来以武会友。这天，展昭展雄飞正走到江北亳州地面，走着走着，看前面一片树林子，突然间看见树林子里头有人上吊，展昭撒腿往前就跑，就把这人救下来了。原来是个和尚。这和尚一看有人救自己，他可不认识展昭啊。哎呀，您倒好一救我，您倒害了我呀，我没法活，我还得上吊，还得受二回罪，您不应该救我呀。展昭是个义士，他能不问吗？我告诉你，既然我救你，我就要救到底，不能让你再走绝路了。你有什么危难之事，说出来，我替你。

这个上吊这和尚呢是个好人。他一看这俩小子怎么这么狠呢，我得给老师傅报仇雪恨，所以呢他就告状告到了当地的衙门。没想到这两个凶僧法名法本，他们烧杀抢掠，有的是银子，就往官府里送银子，买通了官吏，反而把这告状的和尚呢打了二十大板，差点打死，说他诬陷好人，愣把这和尚轰出境外了。这和尚有缘无处诉啊，又没地儿去，从小出的家，哎呦，没办法，心里一窄，就在树林中拴个套上吊，正好被展昭给救了。展昭把这件事问清楚了，让和尚在这饭店里等着，展昭呢就到庙里去看，把事情查清楚了，这个和尚说的是实话，所以展昭才回到饭店，赠给这和尚30两银子，哎，正好遇上包公，跟包公两个人喝了几杯酒，因为展昭有事在身，就告辞先行了。展昭干嘛去了？回到了旅店休息，等到天骄出谷，打开了衣包，换好了夜行衣，施展轻功就到了庙里了，蹑足千宗的来到了宝阁，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真是女人说话的声音。我说云堂小院住的那个举子可怎么处置啊？这和尚说话了，放心吧，我把庙门全都反锁上了，三更天之后我就劫走他们主仆的性命。什么？展昭在外边一听这和尚还要杀人，心说我得先去救人，然后再除掉这个恶僧人，这样呢就往上一窜，窜到了后殿的房上，站在房的中脊上往下看，一看西院果然有灯光，这样呢展昭就奔着西小院越墙而入，没想到在院中遇见了包拯包惜人。展昭马上上前施礼，他得问呢，您为什么留宿在这个庙中呢？包公就把没找到客店的情况一说，包拯呢就把白天救这和尚的事情说了。正说着呢，包兴一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跟展昭说，二爷您轻声点，有人来了。不要紧，你们随我来。包拯跟包兴随着展昭来到西墙底下，展昭蹭了一下上墙了。包兴，你往上拖我的兄长，我伸手接。哎，包兴往上拖，展昭伸手接，然后又跳下去把包拯接到墙外，再上墙用丝绦就把包兴也弄到墙外边。仁兄赶紧快走吧，路上要多加珍重，小弟不远送了，我还得处置恶僧人。说完之后身形一晃，咔的一下没影了。包公暗竖大指，心说展昭真是好功夫啊，公子快走吧。哎，包兴就搀着包公深一步浅一步往前没命的跑啊，好容易跑到一个村庄，天骄无谷了。哎呀，我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公子您看前面有人家的，有亮光，咱们暂且休息休息，天亮再走。好啊，你上前叫门吧。包兴上前叫门，里边走出一个老年人，长得挺慈善，看了看包公又看了看包兴，不认识啊，请问二位老长啊，我们因为贪图赶路起得太早了，没想到走错道路了，老人家您能不能行行方便，让我们待到天明再走啊。好啊好啊。这个老人一看包公是个念书的，小书童儿呢在后边跟着，两个人没行李，可能啊离这儿住着不太远。好啊。

来呀，请进，请进。这个老人呢，认为他们两个人没有行李，就离这儿不会太远了，可能是乡亲，就把他们主仆二人让进来了。等来到屋中，包拯一看，三间房，两明一暗。就在这明间呢，有一座磨盘，还有方屉，还有罗桶。包公明白了，这个老人家是做豆腐卖豆腐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土炕。老人家用手一指，哎呦，家中太穷，请您坐下吧。包公呢，就坐在土炕上了。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哎呦，小老儿，我姓孟，还有个老伴儿，没儿没女，以卖豆腐为生。包兴知道相公渴了。老人家，能跟您讨杯热水喝吗？我这儿啊有现成的豆腐浆，刚出锅的。这位老人就给包公盛了一碗豆腐浆，给包兴盛了一碗豆腐浆，然后呢就把这小小的蜡烛给点上了。包公明白这个老爷子挺穷，平常啊都舍不得点蜡。包拯跟包兴把这碗豆浆喝了。天哪，渴极了也饿疯了。一会儿的功夫，豆腐得了。这位老人家心眼还真不错，花了卤水点上了，又给他们主仆二人一人盛了一碗豆腐。等这两个人吃完豆腐，肚子里暖和了，就能跟这位老爷子谈闲话了。问明了方向，才知道这地方离着三元镇也就不足20里了。正说话呢，突然间外边火光冲天，嘎啦啦一把大火。这位老爷子赶紧迈步出去，到院里一看，东南方向一片红光。哎呀，一定是金龙寺起火了。包公跟包兴呢，也到院里来看。这两个人呢，就猜出来这把火肯定是展昭、展雄飞放的。包兴就问老爷子，您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他怎么着火了？哎呦，天理报应啊，老天爷是不会错的呀。你们二位不知，这金龙寺自从老和尚被他们害死之后，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呐，谋杀人命，抢掠妇女，比杀人的强盗还厉害呀，应该有此报应。包公没说话，包公心说展昭、展雄飞真是行侠仗义之人。三个人又进了屋，又坐了会儿，这时候鸡叫三遍了。包拯带着包兴深深地给老人家作了个揖，老人家，改日再前来报答您。哎呦，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老人家一直把包拯、包兴送到门外，用手一指，你们二位啊，出了村口，过了树林，就是奔三元镇的大路了，多蒙指教。包拯、包兴离了老人，出了村口，直奔这树林子。现在可坏了，没有行李，没有马匹，连盘缠银子都在庙里呢。包公迈步往前走，就觉得两腿酸疼，步履艰难，一步一步往前挪吧。走着走着，这包公可就跟包兴说，兴儿啊，从这儿到京城还得走几天呢，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没盘缠可怎么办呢？是啊，包兴抬头看了看包拯，心说少爷也没着过这急呀。这包兴挺聪明，马上想出一主意来了。少爷您甭着急，只要到了三元镇就好办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那儿还住个舅舅呢，虽然是远房的舅舅，跟他借点盘缠，让他帮着咱们准备一头驴。相公您骑着驴照样有个10天半个月的功夫，
也能到京城啊。哎呦，那可太好了，就难为你了。没关系，咱们爷儿俩呀，走着聊着，一边聊一边乐，也就不觉得累了。这包厢呢，是安慰包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这么一舅舅。这样呢，主仆二人说着话，不知不觉的就离着三元镇不远了。天儿可快到晌午了，包兴心说，我没这舅舅可怎么办呢？得先找地方让公子吃上饭。我呀，把我身上的东西零碎一样一样卖，混一天说一天，混一时说一时，说什么也不能让三少爷着急。等进了镇店，一看这镇店还真不错，做买的做卖的，人烟稠密。包兴得找吃饭的地方，这回没钱，可不能找大饭馆了。就找着一家卖便饭的二魂铺。少爷，咱们爷儿俩在这吃饭吧。好吧。包公呢，对外边的事儿也不太清楚。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这二魂铺了。包兴一看，虽然是二魂铺，还真有楼。这样呢，包兴就陪着包公上了二层楼，找了个干净地方，包公坐下了，包兴呢在下边打横。包公要了酒菜，主仆二人在这吃饭，差不多了，包兴站起来了，相公您在这可别动，我去找我舅舅。包公点了点头，包兴就下去了，心说我没舅舅啊，找当铺吧，就把自己青袍里头这夹袍给褪下来了，想当俩钱儿，然后雇头驴，就说从舅舅那儿借来的，先混两天吧。没想到走了四五里地的长街，嘿，一个当铺啊都没有，可把包青给急坏了。

上回说咱们说到包拯带着包兴进京赶考，没想到在庙里头出了事儿了，虽然活了，可是马匹跟行囊就没了。主仆二人好容易到了三元镇，这一路上得花钱呢，这钱怎么办呢？包兴啊就跟包拯说瞎话：相公您放心，三元镇我有个舅舅，找我舅舅去。他就让包公在这二魂铺吃饭，他离开这二魂铺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把身上这夹袄给吞下来了，当吧，一件一件的，当一件说一件吧。没想到他拿着夹袄走了好几里地，把这趟街全都看遍了，嘿，一个当铺都没有啊。哎呦，包兴可急坏了，找人打听，一个老汉呢告诉他，你走到头一拐弯，那有个当铺。包兴撒腿就跑，好容易跑到这当铺，一进去，当东西吗？我们这儿啊纸熟不当了。哎呦，这当铺还要关账啊。包兴急得浑身是汗，哎，出了这当铺跺了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他正为难呢，突然间看见那边围着里三圈外三圈的人，哎，什么热闹啊。包兴赶紧就过去了，扒拉扒拉人群挤进去，一看地上呢铺着一张纸，上边写着有字儿。包兴一低头他就念出来了，告白。他刚念完这俩字儿，旁边就有人说话了：告白，告白，这白老四是我的朋友，挺老实的，干嘛告他呀？哎呦，包兴一听啊，这个人呢可能是不认识字。我跟你说呀，这不是告姓白的啊，我给您念念。好好好，您念念，您念念，我不认识字，您听着。告白四方，人人君子知之。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人宅内，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谢纹银300两，绝不食言，仅此告白。哟，原来是李员外他们家有妖精了。哎呦，包兴再一听，旁边看热闹的议论纷纷。嗯，小包兴挺聪明啊，突然间灵机一动，这可是个机会，干脆撺掇撺掇我家相公到这李大人家中。嗯，倘若事情办成了，300两银子舒舒坦坦进京赶考，吃不上苦了。即便是不成吧，也能混2天吃喝呀。行，得嘞，我就这么办了。这包兴啊也是没办法急的，他一看在告白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是青衣大帽，看岁数呢30上下，准是这个府中的管家。包兴就过来了，一抱拳：请问这个告示是您的吗？啊，不错，是我的。请问这个隐逸村离这儿多远呢？3里地。你问这干什么？难道说你能降妖捉怪吗？不瞒你说，我们家相公啊能够驱除邪祟，能够降妖捉怪，而且手到病除。不过有一样，我们可不是你们此地人，是外乡人。我们这相公啊虽然有神通，但是他不愿意露头，他呀不愿意替人降妖捉怪，恐怕妖言惑众。哎，怎么办？如果你要真想求我们相公，那你得是一片至诚之心。告诉你，我们相公他绝不答应，他说自己不会降妖，
他越说不会，你越跪地给他磕头。你求他眼泪都下来了，他一看你真是一片真心一片至诚，他才能答应呢。包兴为什么这么说呀？包兴知道三少爷什么脾气，这就叫啊什么脾气什么代称。这个管家呢正着急呢，啊行行行，哎呀，只要能够降妖捉怪，能够把我们李大人府中事儿给办了，我跪底下磕头，甭说磕头，前边是个火坑，嘿，您家相公让我跳我都跳，真的。那么闲话少说，你把这告白收起来，随我来。这个管家赶紧把告白收起来了。好啊，我跟您走。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有人能降妖捉怪了，那能不跟着看热闹吗？大家伙捋捋夯夯就跟着这个管家还有包心下来了，想看这降妖捉怪的。包心带着大家伙就来到这二魂铺的门口。哎，众位请站住，你们可千万别上去，如果你们一上去，我家相公肯定不答应。还有一样，如果把我家相公请下来要出去的时候，众位你们呢可千万

铁板，别挡着。如果说我家相公不答应，我在楼上那么一喊，我说我家相公不答应，你们呢就帮着这位管家跪在地下求，哎，我家相公就答应了。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行行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办法，为了给李府降妖捉怪，我们帮这忙了。这样，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这二魂铺外头挤着等着。包兴呢，就把这位管家叫过来了。走吧，进去吧。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家相公可吃饭呢，您呐，先把这账给汇了。这样的话，咱们走的时候省得倒麻烦。啊，行行行行行行。这个管家呢就奔了账房了。这柜台里头正坐着先生跟掌柜的，一看这管家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哎呦，李二爷呀，您可老没来了，怎么不知道照顾照顾我们这贵生啊？感情这位呀还真是管家。这个人姓李，叫李宝。李宝赶紧答应，哎呦，家里边事儿太多，没时间来，跟你们说一声，楼上那位相公跟我这位管家，他说着呢，用手一指这包兴，他们这爷儿俩呢吃饭花了多少钱，您就写在我的账上就行了。行行行，那好办那好办。这样呢，这管家李宝呢就跟包兴说，请吧。我可告诉你，我上去先跟我家相公说，如果我家相公答应了好办，如果他不答应我就咳嗽，我一咳嗽你可赶紧上楼，上楼就哭，上楼就求，如果不答应，嘿，你就跪着，必须得恳求，必须得让人家知道你心诚，那才行了。行行，你放心你放心。这样呢，李宝在楼梯口等着，包兴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包大爷正着急呢，这小包兴下楼走了这半天了，怎么不回来呀？因为这位包公也是头一次出远门啊，心说这包兴说镇上有个舅舅，我怎么没听他念叨过呀？也许是见他舅舅，人家舅舅不借给他，他不好意思回来了。不对呀，这包兴不是这样的人的，要不然他看我没钱了，也没马了，他私自逃走了。不对，肯定是他岁数小啊，他认不得道了，走了，他回不来了。包公正着急呢，包兴腾腾腾上来了，满面带笑。包公一看气坏了，包兴啊，你上哪儿去了，让我在这着急，我没钱汇账啊。相公说着话，包兴就凑到了包公面前，声音很低，少爷，我跟您说，我可没找着我舅舅。现在呀，有一件事儿。这包兴就把隐逸村李家小姐被妖迷住，请人捉妖的事情说了一遍。得嘞，我的好相公，我的好少爷，咱们到李府混混吧。倘若真把妖精给镇住了，三百两银子；就是镇不住，咱们也能吃两顿饭呢。包大人是这人吗？这包公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你好大的胆子，你把我气死了。他这一着急呢，他说出这话来了。包先生心说，完了，得嘞，我得把这管家李宝吊上来。咳咳咳，他就咳嗽上来了。李宝一听咳嗽，赶紧往楼上跑，冲着包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相公，小人我姓李，叫李宝，奉了主母之命，请法官到我府中去救我家小姐。我家员外爷跟我家主母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刚才您这位亲随说了，说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望其搭救我家小姐，我给您磕头了，砰砰砰就磕呀。包公用手一指，这位管家，你别听这小厮之言，我不会捉妖啊。包兴在旁边搭茬，哎，我说管家，听出来了吗？

0: 我家相公可说出不会来了。
1: 李宝心说，他嘱咐过我呀，说出不会来，让我至诚相求。哎呦，砰砰砰着磕呀，磕了好几十个头，把这楼板都磕响了。包公气坏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兴在旁边就说话吧，得嘞，相公啊，您看他一片诚心，怪可怜的，您呐就发发慈悲吧，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包公把两只眼睛一瞪，包兴啊，你怎么满口胡说呀？包公没办法，用手一指着李宝，管家你起来，我还得赶路呢，我要进京城，我不会捉妖。李宝以为这相公答应了，没想到说出这句话来，往前一爬，还是磕头，抱住包公的腿。相公啊，无论如何你也得帮这忙啊，我呀再不把您请回去，捉不住妖，连我家主母都活不了啊，主母怪罪下来，小人我时时的吃罪不起。得嘞，相公您救我家小姐吧。砰砰砰还磕头，包公的可下不来台了，心里边恨着包兴，可又一琢磨，有妖，有妖怪，根本世上没有这样的事啊！我向来是以正胜邪，要不然我跟他去瞧瞧，然后想办法再脱身走。想到这儿，包公说话了，我告诉你管家，我这个人不会捉妖，也不信邪，既然你求到这儿了，我跟着你去看看。哎呦，太好了，我谢谢您了。这李宝呢就认为包公答应了，站起身形啊，相公请。包公在前边走，包兴跟李宝在后边跟着，腾腾腾一下楼，门口这老百姓都看见了，哎呦，这法官好人样啊。李宝赶紧抢过去，哎呀，众位众位相信我，李宝一片至诚，法官已然答应了，众位请你们闪一闪，行个方便。说完给大家伙抱拳拱手作了揖，大家伙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道来。李宝在前边用手一指，相公您随我来。这样呢，包公就跟着李宝，包兴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这老百姓一看，说什么的都有啊，嘿呦，这相貌真神奇，就冲这相貌准得有法术。嘿，甭说相貌，甭说法术，你看他一团正气就能以正压邪。当然还要说别的，不说老百姓议论纷纷，咱们单说这三个人直接够奔隐逸村。这李宝呢就到前边先去报告李员外夫妻老两口子。那么这个李大人可不是别人，原来在朝中身为吏部天官，姓李叫李文业。这个老爷子是个正直之人，一看朝中有奸臣，就提前告老还乡了。这样呢，住这村子呢也想隐姓埋名，做个员外爷，过个安逸的晚年就行了。所以员外呢就把这名字改为隐逸村。夫人张氏老两口子没儿子，就这么一个闺女，那真是掌上明珠。没想到有一天，这小姐刚要睡觉，突然间窗户外头蹭了一下冒出一东西来，毛茸茸的，两只眼睛跟当时的往里头看，吓得小姐叫唤一声就晕过去了。小丫鬟赶紧过来，再一叫小姐，小姐不醒了，马上去禀报张氏夫人。老夫人来了，好容易把小姐叫醒了，可是这位小姐精神恍惚，一到夜里她就害怕，就是闭不上眼不敢睡觉啊，请了好多有名的大夫，这钱就花扯了，就是治不好小姐的病。这个夫人呢就认为闺女中了邪了，说有妖怪，李大人不信呢。 李大人又惹不起夫人，夫人是真着急。这样呢，张氏夫人就让李宝写个告白，请一位大法官到府中降妖捉怪。老两口子正着急呢，李宝腾腾腾跑进来了。老爷，夫人，小人我请了一位能够驱除妖邪的人，是位赶考的相公。啊，好吧。李大人一听，只能说一声，书房有请。李大人就奔了书房了。李宝出来，就把包公子跟包兴让到书房。包公落座了。李宝现场查了时间不大，李大人又打外边进来，包公子赶紧站起来，上前抱拳拱手，深深一礼：“员外在上，晚生包拯、包西人拜见。”包公子请坐。李大人一看这位包公子长得相貌清奇，气度不俗，心说这位能够降妖捉怪。李大人落座了，李宝给献上一碗茶来。李大人用手一指：“请问相公贵姓，家住哪里，为何来到此处？”包公这人不会说瞎话呀，就把自己带着包兴进京赶考途中所遇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哦，那李大人这么大岁数，在关中做过吏部天官，什么不明白啊？原来这位是个落难的书生，所以呢，李大人就没提这降妖捉怪的事情，就跟包拯谈起学问来了。那包拯满腹经纶，所以跟李大人一聊天，对答如流，一问一答，李大人听着非常高兴。李大人一想，这位公子既读圣贤之书，怎么会信乎着妖怪之事啊？是不是因为丢了行李，丢了马匹，没办法才拖延说能够降妖捉怪啊？得嘞，他不提我也不提，既然是落难的书生，我呀让李宝好好照顾也就是了。所以李大人就没提降妖捉怪的事情。李宝啊，啊，袁文隐，把公子安顿在书房，好好款待。公子，我还有事儿，就跟您告辞了。包公站起身形，就把李大人送出门外。李大人走了，包公回到屋中。李宝怎么一听袁外爷不提降妖捉怪的事儿，这怎么办呢？李宝等李大人走了，撒腿往里跑，就来到张氏的屋中。哎呦，夫人呐，咱们家员外爷可没提这妖精的事儿啊。那么这个大法官呢，在书房呢？员外爷让好好款待，因为他是个赶考的相公。我听啊，一肚子，哎呦，这说着学问的高级了，我也听不懂。好吧，张氏夫人着急呀，你呀赶紧跟这位法师商量，甭让老爷知道，该怎么捉妖就怎么捉妖啊，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哎，李宝呢又往回走。那么包公坐在屋中就琢磨，原来这家的主人是朝中的吏部天官，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满腹的经纶，看起来他对我以礼相待，也不提这妖怪的事情。我呀真是不该来，我来得太鲁莽了。可是既然进了李家的门，我又不能随便出去。得嘞，我到底看看这妖怪是怎么回事，即便不能给小姐治病，也得把这妖怪之事弄得水落石出。这时候李宝就进来了。相公，我家夫人说了，就请您降妖捉怪。好吧，降妖捉怪我不会，但是事情咱们得问清楚了。我等你回来，请你把小姐屋中的丫鬟给我请过一位来。好好好，这李宝赶紧就把小姐贴身的丫鬟穿

红叫来了。包公就问这春红，小姐当时受了惊吓是怎么个情形？春红就把当时的事情说了。好吧，您请吧。春红走了，包公就跟这李宝说，管家，请你带着我去看一看小姐卧房外边周围是怎么回事。好，您随我来。这个小姐卧房的外边啊，正是李宅的后花园。后花园并不大，有两处假山石，一处凉亭，再有呢就是一些花草树木。李宝带着一一指点包公在外边看了看，在园中各处巡查了一遍。突然间包公站住了，这儿呢是围墙的下边。包公看着看着，嗯，这小包心这么一看，心说我家相公看见什么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加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
3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2: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3: 美女，等一下。
32: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9: 回去吧。
3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

0: 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 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 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30岁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累。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1: 就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0: 想孩子吗？
3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家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8: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那年我五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8: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

0: 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

0: 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大伙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湾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6: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五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十五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 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
35: 生命的遗憾。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嘞。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2: 到爱心小区。
3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 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6: 海啸吞没雪山，
25: 巨震毁灭城市，
2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6: 地球毁灭日，
2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8: 我要投诉。
2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8: 啊？为什么呀？
2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7: 谢谢合作。
2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那年我五岁。
3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1: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3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3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9: 这玩意儿有啥

0: 用啊？
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

0: 守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25: 妈妈，
24: 哎。
2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1: 早年在
3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鸽子不是的。

0: 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

0: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

0: 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 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

0: 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快请进来。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 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李宝一听得，这就叫活没辙了，那怎么办呢？那就等着吧。考期临近了，京城里边这叫会试。在会试过程当中，这包公一参考，您还别说，他真考上了，考中了贡试了。考中了贡试不行啊，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要是考上，那可就是进士了。结果一参加殿试的时候，这包公他可就危险。包公在京城的会试当中 得中了。得中之后叫贡士，紧接着就要参加殿试，殿试要是再得中就是进士了。可是包公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很危险。为什么说很危险？差一点儿他就没得中。包公考的这一届呀，是大宋仁宗年间天圣二年。天圣二年就是公元1024年。要按照这个年头算呢，咱们说包公他是出生于公元999年。到这1024年，这包公应该是24、5岁了。可是按我们说这个包公现在的年龄呢，17、18岁。说这包公到底多大岁数啊？您要按历史追究，他现在应该是24、5岁。要是按照咱这包公案，这评书里边说他就17、18岁。因为艺术的真实它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就像您看这三国演义，这诸葛亮始终比那周瑜岁数大，胡子老长。但是实际上那周瑜比那诸葛亮他并不小，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不一样。包公应的是天圣二年的这次科考。那么在会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庞吉。庞吉是国丈太师，庞吉的女儿是当今仁宗皇帝的娘娘。由于这样，庞吉非常受皇帝的重视。庞吉当主考官的时候，把这包公给点中了，让他当了贡士。那是因为包公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庞吉并不知道哪个是包拯，判卷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正不错，所以包公就得了贡士了。可是赶到参加殿试的时候，这皇上可就参加了，在仁寿宫，皇帝在上面坐着，这些个应考的人站立两边，桌子摆好了，椅子摆好了，给皇帝见礼之后各自坐下，卷子纸张笔墨都摆好了，皇上在那坐着瞅着每一个参加考试的贡士，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庞吉呢开始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挨个点，庞吉每点一个人，这个应考的贡士就得站起来，皇上呢就看一眼，皇上瞧瞧这个人的相貌怎么样，可取不可取，点来点去就点到了包拯了。一点到包拯，包拯也站起来了。包拯这一站起来，他格外的吸引皇上注意，为什么？就因为他相貌特殊。这包公脸长得黑不说呀，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疤呀。仁宗皇帝一瞧，心里边想：嘿，这个人有意思啊，这脑门子上长一月牙，哎，这成了特点了。他哪知道啊，那不是长的，那是他嫂子把他推井里磕的，害没害死，结果呢成了特点了。所以皇上从相貌上对这些应试的贡士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包拯。仁宗记住了这包拯了，接着就开始让他们在这儿做文章。做什么文章呢？皇上规定好了出一个题，出的这个题呢就叫晋国策。晋国策呀，就是向皇帝进献治国之策。你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治理，就是各自说自己的见解。这么一来，多数的赶考的人都知道先得歌颂大宋王朝，皇帝圣明，天下太平，百姓感谢皇恩啊，肯定了这些个优点成绩之后，然后再说点应该注意什么，不疼不痒的讲讲我们大宋王朝还有些什么毛病。可是唯有这包拯啊， 他提起笔来浮想联翩，他自己在包家庄乃至于赶考沿途之上所见所闻都引发他很多的想法。包公是读书人，通过读书间接的也知道大宋国朝一些个弊病。包公提起笔来，这晋国策里边就有几句这样的话，说上听那群下谋议之计，留意深察，使忠者邪者情伪必见。什么意思呢？就说作为皇帝，您应该经常听纳自己的臣子大家在一起议论，在听纳这个议论的过程当中，您要留心留意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大臣的发言当中有是忠臣，有的是奸臣，就是邪恶者，他们在言谈当中您要分辨得出来。说方今诸路饥馑，百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信之难，临无二年之序。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当今现在是全国各地各个省份诸路啊，那个时候的地域划分叫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就各个地方老百姓很贫困，由于贫困百姓们流离失所。包公想到在路上碰见老孟头喝豆浆的时候，老孟头向他介绍那一个村子里边有不少老百姓都出去了，干嘛要饭去了，所以说百姓流离。那么现在大宋国朝府库空虚，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那么多，国家的这个钱库里边没有那么多的钱，财力匮乏。那么当官的呢，数信之赖，当官的说了话不算数，整天许空愿，说完了之后兑现不了，说这样的话当官的在百姓当中就失信于民。那么粮库里边连二年的积蓄粮都没有，兵卒交情一滴强盛，说国防力量很薄弱，当兵的平常不注意训练，有茫然的一种骄傲情绪。可是相对之下夷狄强盛，夷狄强盛就指着周边，尤其是

当时的契丹族。契丹族养军蓄锐，随时随地准备要侵犯大宋朝。在这种情况下，包公接着往下讲，如不变，国将危矣。说我们国家这种现状，如果不把它改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因为说，包拯写的这几句话，只对当局出言尖刻。我说包拯他危险的，就危险到这几句话上。他这个晋国策写完了之后了，全都收起来了，送上去了。紧接着呢，这些赶考的人都各自回去听信了，包公也回去了。紧接着就是这位庞吉在这批阅他这卷子。庞吉就在宫廷里边御书房，皇帝告诉他就在这立即批审。这个批审要选出状元、榜眼、探花，同时要选出多少名进士，那么后头的就算没被录取。庞吉批阅卷子的时候，批来批去啊，批到了第22件卷子。所说的第22件卷子，就是选中的22件。右边这是选中的，左边就是准备要罢免的，就是不选中的。批到第23个卷子的时候，就是包拯这卷子。庞吉一看包拯措辞严厉，语言尖刻，这庞吉不高兴了，心想这包拯这就是脑袋上长月牙的那个人，这个人说的那话跟其他那些共事讲的都不一样，这要是让他为官，肯定这个人是个刚直不阿的人，这样的人在朝中容易引起事端，不批他了。他把这个卷子就挪到左边了，放到左边那就是不选他了，当不了进士了。可就在他把这个卷子刚放到左边的时候，没想到这仁宗在外边溜达进来了。皇上对本科选拔的人士他很重视，为什么重视？四弟仁宗刚登基，天圣二年，就是他登基第二年，这是选拔状元，选拔进士，这是为他自己选人才，他很关注。仁宗进来了，这庞吉赶忙站起来，陛下您怎么到这来，要看一看我批卷子吗？是啊。哎，我问你，那个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个人卷子在哪儿啊？拿来给我看看。他对这个脑门长月牙这个人呢很感兴趣。庞吉一听，正好他放在旁边了，庞吉马上把这个卷子就拿过来了。陛下您看在这儿。仁宗接过来包拯这个卷子浏览了一遍，看完了之后，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行，写的不错，这个人可以选中，递过来了。就这一句话，这仁宗皇帝都没有留神，那庞吉把他放在旁边准备不用。这庞吉一听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赶忙就把他放在右边了，第23名进士。所以说包公这个殿试很危险，亏了仁宗这么一句话，庞吉把这个卷子放在这面了，包公竟当了第23名进士。要不说封建科考制度，有的时候你觉得他选拔的很严格，其实也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据说就是在这一番考试当中，那个状元姓宋，叫宋祥，他们哥两个参加考试，状元叫宋祥，后边他有个弟弟，他的弟弟叫宋齐。最初啊，这个庞吉审卷的时候，第一名是那个宋齐，宋祥呢是第三名。后来定完了之后，皇帝甚至还有皇后都参与在一块研究怎么排列这个名分。这皇后呢知道这个宋祥和宋齐是亲哥俩，也知道这个宋齐是弟弟，宋祥是哥哥，一看宋齐在前面，宋祥在后边，这皇

了仁宗皇帝到屋里说了这么句话，选中了，也是该着啊。这包公中了进士的，当这皇榜往外一揭示，包公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殿房里边，这李宝跟包兴就别提多高兴了，说这可太好了，中了，中了进士了，殿试得中，这就顶了天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殿试得中，这就意味着你已经进了官路了，至于说你当什么官，那就在那等着，你就进了干部档案库了，什么时候安排你当什么官，你就去了。所以这么一来，包公带着包兴和李宝马上就得回家，回家得报喜一下，不是他们自个儿报喜，从官府当中早派下人去了。你像包公这当一个进士，连他的府、州、县、村、几级都得把消息送到，这是个大事。那么包公带着包兴跟李宝先是回到隐逸村，见到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事情一讲，老头老太太自然是高兴。紧接着包公又带着李宝包兴回到自己的家中包家村。这一回到包家村，那泸州府合肥县早已经派人到这儿道喜祝贺了，全村都已经轰扬动了。包公这回再一回来，哈家伙，包家大院从早到晚人来且往，是川流不息不断料，今儿个这来这个拜贺，今儿那个来祝贺，人太多了，简直是接应不过来了。大爷包山从心里边高兴，心想亏了我从小好好的看管我这兄弟，我料定他必定能有大出息，不出我所料。说包公回来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大哥大嫂那是格外尊敬，那么对二哥二嫂呢，从礼节上应该说也过得去，包公那是什么人呐？那是知情达理的人，只是二爷包海和这个李氏他们两个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为什么呀？这包海跟李氏晚上睡不着觉，两口子在那就叨念呢，说这样啊，看了这三爷回来了，人当那么大官，将来说不定就当什么官去啊！哎呦，这将来还不得想法收拾咱们两口子啊！咱们两口子等着分家产呢，瞧这意思，这家产分不到手啊，就得把咱们两口子给治死。包海说他也不见得那么狠，他们两个背地里想这个事儿。没用多久，皇帝降旨，给包公放了一个官，让他当县令去。可是这包公居然把这官给拒了。什么叫拒了？拒绝了，不去。为什么不去？包公当时感觉到了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自个儿的二哥二嫂为人尖刻，我如果要离开这个家，这二哥二嫂肯定对父母不会孝顺，不用别的，就整天让老头老太太生气，就能把他们气出病来。百善孝当先，封建社会从礼节上讲，孝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包公向皇帝启奏本章，就说我暂不能去做官，因为父母年高，我得堂前尽孝。就这么一句话，使这皇帝对包公另眼看待，说所有大宋朝的官员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堂前尽孝，刚得中官都不当了啊，这是什么人品？所以这么一来，给皇上增加了印象。包公果然就在家里边一待，就待了有四五年。我说这段话可是史书上记载的，包公得中之后没有马上去做官，一待待了四五年，这四五年过后，直接到了老太太病逝，老头病逝，包公又守孝一年。包公在24岁的时候，这才又接到了皇帝的任命，皇帝任命他凤阳府定远县为知县。这次包公接到了任命，要走马上任了，因为皇帝的圣旨不能再违抗了。

包公安排好了，准备走马上任。这一走马上任，由他自己家里边动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那个妻子结亲了没有呢？在老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包公已经把那李氏小姐娶过门来，就是现在包公的夫人已经到了包家村了。李氏小姐在家里，包公第一次上定远县上任，没带家眷，告诉李氏夫人在家里边等着，等着我到了那个地方，站稳了脚步，然后再接你到任上去。所以李氏在家里等着，由李宝和包兴两个人陪着包公，乃至一般的乡干衙役，跟着他一起奔定远县而来。新官上任，应该是坐着大轿的，但是包公呢，没坐这轿，骑着马奔着任上去，骑马快一些，但是走到半路上，这包公突然又改了主意了。干嘛改主意了？包公心想，上任之前，我先要了解了解定远县的风土民情，知道知道一下民间情况。所以包公告诉李宝，你呢，跟着轿走，我的行囊包裹都由你看管着，我和包兴化妆成普通百姓，以私访的形式先行一步，到定远县查看查看当地的民情。李宝一听，好了，就这样。李宝带着衙役道队大轿马匹随后走，这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各乘骑一骑马。包公把上任的公文印信带到身上，说那你上任自己身上得有这证明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干部任命书，他得带着。包兴跟着包公骑马先行了一步，就来到了定远县界。到了定远县界，走着走着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茶棚这个地方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外边放着两条板凳，一个长条桌，旁边摆了一大茶壶，这儿有一个老头是卖茶的。包兴呢走着有点渴了，说老爷，咱们现在在这喝点茶吧。说包兴怎么管他叫老爷了？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官了，当然就不能叫公子了，得叫老爷了。包公说好吧。两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茶棚旁边立的那个杆子上，然后进来往这一坐，老头主动的就过来了，二位你喝点茶。包兴说对，喝点茶。你这都有什么茶呀？老头说我们这儿的茶呀，没有几样，也就那么三四样，很便宜，您想喝什么茶？包兴说我们想要最好的茶。老头说最好的茶呀，没有啊。包兴说你是卖茶的，怎么连最好的茶没有呢？老头说最好的茶没有啊，他就是没有，这年头啊连好人都没有，好茶那就更没有了。哎呦，包兴一听这老头一肚子牢骚，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包公说老人家，您说这年头的怎么就没有好人呢？老头说就是没好人，甭说别的，就说我那侄子叫沈清，那是个老实人，现在愣说是杀人犯。哎呦，这定远县令刘大人愣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你说还有好人活的路吗？

清晨，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对岸的我。

包公到定远县上任，他带着包兴啊，先化妆成平民百姓，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走进了定远县的县境。走进定远县之后，在路旁边一个茶棚里头，碰见那么一位满腹牢骚的卖茶的老头。这个老头说呀，现在这世上好人都没有，我自然连好茶也没有。接着老头就说了，说他有个侄子叫沈清，那绝对是个老实人，可是就是这个老实人居然被打成了杀人犯，定远县的刘县令给他判了个死刑，压在南监，就等着秋后出斩呢。所以老头才有这一肚子牢骚。包兴一听说，老爷子，那您这个侄子被定成杀人犯，那绝不是平白无故就能给定成的，他肯定得有个原因呢。老头说，什么原因？我这个侄子没那么老实的了，别说他杀人，就让他杀只鸡他都不敢，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他怎么能会杀人呢？啊，跟你们说，就因为我这个侄子晚上避雨住在一个庙里，身上也不知怎么着沾上血了，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那庙里边死了个和尚，就愣说是他杀的。你说哪儿讲理家？我这侄子不承认，不承认他们就动刑，最后我这侄子就招了，这一招死刑判了，秋后处斩。我们哥三个，下一辈就这么一个小子，他是我二哥的孩子，我大哥二哥都死了，等于是我瞅着他长大了，他要是一死，嘿，我们老沈家还就绝了根了，后代香烟无人继承，这算完了。这个年头啊，这个朝代呀、啊，有理没法说。包公说，老人家，您没到县衙里边为你的侄子去辩解吗？呵，您说的对呀、啊，我能闲着吗？我倒是往县衙里边去了，我找这位刘县令，这刘县令见不着面，跟您说知道吗？听说这个刘县令啊，到了任了，要调走了，要新来一个县令，姓包，叫包县令。这包县令还没来，这个刘县令就要走，这些日子您知他忙什么呢吗？忙着喝酒吃饭。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啊，名门大户，有钱的，有势力的，有名的，有资格的，挨家请啊，今儿个这个请，明儿个那个请，这刘县令从早到晚就没有明白的时候，整个的一天都是醉么刀枪，你说他哪有功夫管老百姓的事啊？我去一趟，人家说了，县太爷没在家，我去一趟，人家说县太爷没升堂。我细一打听啊，就最近半个来月就一次升堂都没升过，就等着走呢。哎，就这年头啊，没办法。包公说，那您就等着那包县令来了您再告状吧。包县令啊，包县令也没有希望，这刘县令这一走这样，包县令要是一来也这样，新来个官，这县城里边呢肯定啊都得请客呀，给这新来的官接风洗尘，这家请那家请，一转悠又得半个多月。再加上这包县令一来，我要跟他一说，我知道这事儿，人家说了那是上一任老爷办的事儿，我不明白，往旁边一推，完了，我这侄子是非死不可呀。哎，这年头大宋国朝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全都是些贪官污吏，不管百姓死活，尽管自己抓钱。包兴说，哟，老爷子您说话可得注意点啊，你要这么谩骂官府，万一让官府的人听着，
可别把您给逮起来给您问个罪儿。哎，好啊，他给我问个罪才好呢，我不想活了，知道吗？我今年65了，60转了一圈就算过来了，这五年就算我多活的。古人不是说吗，60不死就活埋吗？我现在还多活了5年呢，我现在想死。当然了，我自个儿没事儿，不能说跳河，不能说上吊，那玩意儿太难受。我希望他官府能把我抓去，把我抓去之后判我一个死儿，这样的话我跟我侄子一块儿去了，我们爷俩上阴间过日子去，我陪着他。哎，这把老骨头啊，我真就不爱活了，这个朝代这个世道，活着不如死了清心。老头这一番牢骚，包公听在了心中，心想这就叫民怨。所以你这官要是当不好，民怨鼎沸，这就叫怨声载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远处有锣声响，晃晃晃。包兴听见这锣声，又打这茶棚里边出来了，站在大道上往远处一瞧，包兴转身就回来了。哎，老爷子，远处锣响，我看见了，有一支道队过来了，还有一乘轿，估摸着是这个定远县的刘县令出行。这位刘县令要在这路过，您不是要给您那侄子喊冤吗？您就给他来个拦轿喊冤，当道一跪，这个状不就告成了吗？啊！老头一听，真的吗？包兴说：“我刚看呢，那道队就来了。”老头这功夫又打这茶棚里边就出来了，站在道当间往远处一看，果然对过来了一支道队，前边打着肃静回避牌，啊，青衣皂帽很多的衙役，当中间有一声大轿，轿后边也跟着一些衙役。一瞧，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道队，非县令莫属啊，除非是县太爷出行。老头一看这个轿走到跟前了，老头就在道当间扑通往下一跪：“冤枉，冤枉！”这老头拦路这一喊冤，头前这个道队就站住了，打着肃静回避牌的人这一站住，在队伍里边就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上下岁的年纪，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皂帽，手中提了个鞭子。这人几步走到前面，哎，说老家伙干什么？这是刘大人的轿吧？我要见刘大人，我有冤呐，我替我侄子喊冤呐，我侄子他不是杀人犯呐，让刘大人跟我见一面，我跟他说一说。滚！你在这喊冤也不看看时候，什么刘大人，快躲开！好狗不在当道上卧，你跪着干什么？哎呦，我说大老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这平民百姓，我有冤就得跟官府诉，走吧你。说到这里，就看这个人走到跟前，一把抓住老头的脖领子，往起来一提溜，就把老头给提溜站起来了。这老头岁数很大了，没有这个人有力气，他提溜起这个老头往旁边一甩，滚！这老头脚底下就站不住了。啊，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歪歪咧咧的往旁边这么一倒。包公这个时候也

出来了，就站在茶棚前。老头往这边那么一歪楞，包公过来一把把这老头就给抱住了。要没有包公把他抱住，这老头一脑袋非得撞旁边那柱子上不可。包公把这老头抱住之后，包公那是读书人，平素当中是很少发火的，今天他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包公把这老头往旁边一扶，走两步到跟前，冲着拿鞭子的就说了，哎，我说你这个人对这个老年人你怎么这么推推搡搡的，是何道理？拿鞭子的这个回头一看，他一瞅包公挺黑的一个脸，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疤，他没把包公看到眼里，因为包公穿的是便服。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少管闲事。包公说，你推搡这个老人岂有此理。嘿呦，你还指责我？我推搡他呀，连你也算着，你给我躲道。包公说，我要不躲道怎么着？不躲道我就抽你。过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往前这一抽，包公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鞭子正抽到肩膀头上。这一鞭子抽上之后，包兴从茶棚里边就过来。包兴一看，好小子，你敢打我们包大人啊？包兴在旁边就蹦起来了，混蛋，你个王八蛋，你知他是谁吗？包公拿手一拦包兴，哎，少说话。包公心想，此时此刻我们没必要跟他争一日之短长，慢慢走，完了咱们再说。包公把包兴拦回来了，那么提了鞭的这位呢，吩咐道队，快点往前赶路。晃晃晃，这道队抬着大轿就走过去了。老头来到茶棚里头，二位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定远县的官儿，这就是这些官儿这么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您光说让我去喊冤，我上哪儿喊去？我刚才喊了，他差点没把我推得撞在柱子上，我要撞在柱子上脑袋裂喽，又一条人命，我真就跟我侄子一块去了。哎呀，大宋国朝要完了。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这样叹息，您侄子这个事儿，如果真要像您所说的被屈含冤，我想他终会有出头之日。这个事儿您就包在我身上吧。老头一听，包在你身上，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你就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了。说到这里，包公站起身来，告诉包兴给了茶钱，主仆二人把这马解下来，搬鞍认镫上了马，催马就进了定远县城。到了定远县的县城，进城门之后就打听哪是衙门，打听到定远县的县衙门门前，包公跟包兴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往前就走。一瞅衙门口这儿，嘿呦，正准备着迎接新官上任呢，门口人字儿排开，两溜衙役。这衙役今天穿的这官服，都是昨晚上刚洗的，今天早上刚熨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门口这儿高杆子上挑着两挂鞭，这地下放着一溜二踢脚，可是没点。为什么放着一溜二踢脚啊？这有个说道。二踢脚一点，蹦当，这叫高声炮。新老爷上任图这吉祥。包公他们牵着马往里边这么一走的功夫，有一个门役就过来了，哎，哪儿去？包公说，我要上这衙门里头。这个人上眼下眼把这包公看了好几眼，您要上这衙门里头打官司啊？改日跟您说，今天是新官老爷上任，老爷还没来呢，现在坐堂的没人，您呐三天以后再来。包公说，我就要那大堂上去坐

0: 你要上大堂上去坐着，你是谁呀？包公说，我就是新任县官。这门医一听不对呀，刚才接县官去了，抬着大轿，拉着队伍，敲着锣，这怎么县官没接着啊？这你是新任县官，你有什么凭证？包公往怀里一伸手，把自己上任门书还有印信等物拿出来了，给你看。门医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这是真的。哎呦，门医心想，我的妈呀，老爷来了，接老爷的没接着，你们这帮活废物啊！急急忙忙的，他往里边就跑，跑里边干嘛呀？告诉师爷呀，这师爷在堂上等着呢。这师爷姓于，单字名门。这门医到里边一见师爷，说：“您快去看看吧，门口外边老爷来了，这接老爷的轿还没回来呢，老爷自个儿骑着马到了，认了。”师爷一听，赶忙又打这院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门外。他一验证这公文和印信，一看没有假的，这于文赶忙过来给老爷见礼。包公把印信和公文收过来，自个儿带好喽，就问这个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大人，小人姓于，单字名文。
0: 我是这衙门里边的师爷。”“
1: 大人，派轿接您去了，您没看着吗？”“
0: 我没看着啊。”“有轿去接我吗？”“
1: 有啊，拉着队伍去的，昨儿个就听说您今儿个到啊，所以我们老早的就派出迎接您的差役了。可是哎呦，不知怎么着走错了，这道的没有岔道啊，按说您应该碰上啊。”“
0: 行了，甭管碰上不碰上，反正我已经到了任了，咱们堂上说话吧。”“
1: 哎，
0: 师爷领着包公
1: 到了大堂之上，
0: 在大堂上就坐下了。包公坐在这之后，门口外边这些个衙役们都进来了，站在大堂两边。
1: 师爷于文就接着还说：“大人，您这是骑着马就来了，您怎么没看着接您的轿呢？”“
0: 接我的轿，道上我倒在茶棚里边看着有一乘轿，还有一支道队过去了。”“
1: 对呀，那就是接您的。”“
0: 是啊，我问你，你们原任的刘大人呢？刘县令呢？”“
1: 刘大爷人家昨晚就走了。”“
0: 哦，刘大爷，
1: 对，我们背地里都称刘大爷，当面就刘老爷。他昨晚上就走了，说是您今儿个到嘛。”“
0: 哦。”包公说：“那个道队里边有一个拿鞭子的人，他是干什么的？”“
1: 拿鞭子的。”“哎，那您是看到的是这道队，拿鞭子那个，那是咱们这儿的班头。咱这不是三班六房吗？他是这个灶班的班头，姓胡，叫胡成。他拿着鞭子干什么呀？”“
0: 嗨，他就有那么个习惯，多在老爷出行的时候，他都提着这鞭子。怕的是啊，有些个不法的民众啊，在这儿什么拦轿喊冤呐、是阻挡道队啊，聚众闹事啊，他拿鞭子好轰赶他们。
1: 这是谁立的规矩？”“
0: 这也没谁立规矩啊，他是前任刘大人，告诉他说以后你就提着个鞭子吧，有些那个不法的民众你就把他赶跑喽，也不是什么规矩。”“
1: 大宋国朝的律条里有这一条吗？”“
0: 那倒没有，没有这个。”“
1: 好，好。”正在这议论着这个事儿呢，外边啊，接人的回来了。为什么接人的接了半天他没接着，稀里呼噜的队伍回来了。
0: 当然了，包公在这期间跟堂上众衙役谈了很多别的事情，了解了一下这衙门里的大略情况。外边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听有人说：“哎呀，这也没接着啊，跑哪儿去了？是不是这包大人今儿个不来了？”
1: 这师爷于文一听，急急忙忙就迎出去了，倒在院里先看着呢滴溜鞭的那胡成。嘿，我是胡成。还说没接着，你们接错了道了，老爷已经上任了啊，上任了，在哪儿呢？在大堂上坐着呢，带着一个仆从，就在堂上坐着呢，是吗？哎呦，你说我这废物，你说，哎，快点快点，弟兄们，快点跟新大人见礼。稀里呼噜，这一帮迎接的差人全都进到堂上了。来到堂上，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片。为首的胡成，这就是灶班的首领，老爷，给新任老爷见礼了。我们有罪，接您没接着，这是我们不尽职。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看，领头跪在地下这位就是拿鞭子抽他那个。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
2: 哎，小人我姓胡，我叫胡成。咱们两个挺面熟啊。
1: 啊，这胡成听到这里挺面熟，一抬脑袋一看，哎呀，哎呦，他见过包公这一面他就没忘。为什么？我们说包公他长得相貌有特点，这脑门上有个月牙形的疤呀，他一瞧，哎，这不是在茶棚里边我抽他一鞭的那位吗？他现在也没穿官服啊。是他。您是包大人。
2: 对，我就是包拯包惜人。咱们两个在茶棚里已经是有一面之时了。
1: 哎呦，哎呦，我说包大人，我可不知道是您呐，我要知道是您穿着便装来的，那打死小人我也不敢打您呐。包大人，那这小人我有罪，我有十恶不赦之罪。
0: 你不要把这话说的那么重，你够不上十恶不赦呀。
2: 胡成，我问你，在茶棚里你把那个卖茶的老者差点没给搡一个跟头啊。那个老头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谁啊？
0: 他就是个平民百姓，大宋国朝的平民百姓。
2: 你要知道，大宋国朝以民为本啊，民乃国之本也，你欺压百姓，这就是祸国而殃民。
1: 哎，对对对，我有罪。
0: 紧接着我说了一句话，你又给了我一鞭子，这叫用鞭子抽打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1: 这胡成一听，哎呦，胡成心想，我活不了了，我该当死罪。老爷，您甭管怎么说，我家里边还有老婆，我还有俩孩子，您看着不管怎么着宽容的网开一面，你饶我一个死吧。
2: 包公说，今天这个罪我不给你定，让你自己说应该如何惩罚。

0: 在应元县的大堂上，这胡成知道自己这一鞭子打出祸来了。可是包公呢，跟这胡成说这个罪儿你自个儿定，你觉得应该对你这种行为应该怎样的惩罚？这胡成一听，当时就傻了，心想：大老爷说这话什么意思？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让我自个儿定，我自个儿要定这罪，我得定的得重点啊！要是定轻喽，这大老爷不高兴啊。反正刚才我说了，他饶我个死罪，就我打老爷这鞭子，也犯不上砍脑袋呀，没那么严重。老爷，您真让我自个儿定罪。包公说：“对，你是衙门里的人，应该知道大宋的律条，你应该定个什么罪？”
1: 老爷，要不这么着吧，您给我判刑吧，您判我15年怎么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衙门口外边，咚嗒，咚嗒，这高声炮响了。怎么呢？老爷来了，
0: 接老爷的也回来了。站在门口的这些个衙役们，有的没进来啊，在那瞅着那鞭还有那炮呢。
1: 这些衙役们心想，这门不能在这放着，老爷到任了，咱得把他点着了啊。所以那还有点高声炮的。这胡成头一条罪定完了之后，外边通烫通烫放两炮。胡成一听，他娘的，你瞧这还有给我祝贺的。哎，
0: 这话刚说完，包公说：判你15年。如你所说，你家里边还有妻子孩子，受得了吗？
1: 可也是，要不那么着，老爷，您就几丈20，充军发配，沙门海岛。这话刚说完，外边通烫通烫。胡成一听，他娘的，今天我是倒霉，昨晚做梦都没做着好梦，我梦见庙里那鬼冲我直呲牙，这鬼冲我一笑，必定祸来到我。你看今天这还有给我点炮的。
0: 包公说：我要给你充军发配，你家里边是不是也没人照料？
1: 对，我要是充军发配之后啊，我那老婆子肯定就改嫁了。那个要不然，老爷，我要再说轻了，我怕老爷您不乐意。
0: 包公说：这样吧，我就把你开除衙门，永不复用。
1: 哎，老爷，这我得谢谢您。您要是让我离开这衙门永不复用，那把我做小买卖卖糖葫芦，我卖烤地瓜呢，我也能养家糊口啊，是不是？那我就得谢谢老爷。
0: 但是念你是初犯，我先给你容一年的功夫吧，停职查看，以观后效。旁边站下。
1: 哎呦，谢老爷，谢老爷，蹦蹦蹦，在地下磕仨头。磕完砸头之后，外面那鞭响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胡成一听这乱，等着待会儿我非得问问谁办的这事儿，怎么那么会找节骨眼儿。
0: 胡成站起来了。
1: 包公这一上任呢，就先来了一个开除停止查看。
0: 这胡成心里就想，这老爷可够厉害的，
1: 这老爷一上任就非同凡响，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别的大人那都是坐着大轿鸣锣开道热闹闹的来，瞧这位老爷蔫不敲动的了，自个儿带着一个仆从便装而行。
0: 哎呀，真是一个人一个脾气啊。胡成站在了旁边，这功夫这师爷于门就拿过挺厚一摞子请帖来。老爷，昨天开始啊，就有很多请柬递过来了，您挨个都瞧瞧，知道老爷要到任了，想请老爷宴聚啊。这边呢，这个是两里店的东家，这个呢是绸缎庄的掌柜的，这位呢是曾经在朝里做过官，现在退隐还家的。
1: 这还有几位呢，是本地面的乡绅，还有几位呢是举人秀才，都想着要请您宴聚。老爷，您安排安排，如果您要不安排的话呢，我就给您安排。反正是要按这个日程排列的话，您得半月以后再开始升堂理事。包公瞧了瞧这些请柬，是啊，有这么多人请我，看来我这人缘不错呀。老爷，您这个好名声人没到早就传过来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那就说的那我也不知道。老爷，可能您这名声他就是好。行啊，这些个盛情我都领了，你马上挨个的通知他们，今天晚上就在衙门的后院，咱们这不有饭厅吗，摆上一桌，把这些位都请过来，我请他们吃顿饭。
2: 啊，老爷您请他们吃顿饭？没有这一说呀，您是新到任的老爷呀，他们应该摆酒给您接风洗尘呢，怎么您到任之后请他们吃饭呢？
1: 他们有这番热情，我也应该以礼相待，我请他们吃饭这还不好吗？
2: 那当然是好啊，这告诉他们，他们都得乐得屁颠屁颠的，那他们都得来呀，都想见见您呢。
1: 是啊，要见咱们就今天晚上一块儿见吧。
2: 哎，好。这师爷忙坏了，立即下通知，好在都是在这个县城里头，挨个的都通知到了。
1: 到了晚上晚饭的时候，包公就在这县衙门后院的饭厅里头摆了一桌。
2: 这个饭厅本来就很简陋，这是县衙门里边这些个差役们吃饭的地方，可是今天老爷要在这请客，哎呦，这大师傅真是下了一番功夫，正经做了几个好菜，买了几坛好酒都摆过来了。
1: 到了晚上了，这些位闻信而来，一听说新任老爷要请这些位吃饭，一反常规。
2: 哎，别人都是请老爷吃饭，这回老爷请他们吃饭，都来了。
1: 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地县城的名人、富人、阔人、有权势的人全来了，坐了一圈。人都到齐了之后，包公这才来到了桌前，一一的都给介绍了。介绍完了，包公吩咐把酒都倒上。包公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诸位，我与诸位初次见面的，我包拯来得非常鲁莽，初次见面就请大家到此宴聚，颇有些失礼呀。但是我早已知道诸位下的请柬，要让我呢到各位府上去聚饮，我包拯不善喝酒，再者说了，我到定远县来上奉皇命，下为百姓，到这里事情很多，没有时间到各位的府上去拜访，所以今天咱们凑在一起，就像过年一样，咱们就先喝一个团圆酒。一个是呢，诸位认识我了，再一个呢，我也认识大家了，诸位都是定远县里边的有名人物，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到衙门里边来找我。我跟诸位说，我奉王命而来，指的是大宋国法呀，诸位有什么事不好办可以找我，那么定远县里边有什么事情要牵扯到诸位，如果说有违大宋律条，诸位也应该有所谅解，包某可是秉公而无私。
2: 包公说这话面沉似水，毫无笑容。喝酒的这些位一个个都觉得有点瘆得慌，心想，哎呦，这什么官啊，这官好像身上长着瘆人毛呢。
1: 包公端着酒杯让大家喝，大家喝吧，
2: 这酒喝的索然无味。很快的，这个宴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大家往外走的时候，直议论：“哎，我说，这官跟往常的官都不一样啊！就是啊，你瞧那脸长得黑不溜秋的，那脑门子上还带一月牙，就是啊，脑门子上长一个月牙，这人都厉害，属阴呐、啊。月亮是黑天才出来的，就是，咱们得小心点啊！”
1: 大家伙纷纷议论的走了。头天这一顿饭请完了，
2: 打这以后再没有人下请柬请包公赴宴的了，全给回绝了。包公这几句话说的非常的冷，使这定远县里边这些个重要人物都揣测不透这包公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1: 转过天来，包公立即升堂，就问这个师爷于文说：“有一个沈清的人命案，你知道吗？”师爷说：“有。”包公说：“把他的那个卷宗调来，我要看一看。”师爷马上把这个卷宗调过来，让包公看。包公打开一瞧，心想：“这个案子里边看来是有问题的。”包公马上吩咐到监牢里边，把这个沈清给我提调到堂上。姚玉卒到监牢里边就把这个沈清给提来了。沈清来到大堂之上，跪到了地下给老爷见礼。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瞧，这个沈清20多岁年纪，身上穿着粗布的裤袜，脚下穿一双麻鞋，从这个穿戴来看，这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你叫沈清吗？”“
3: 老爷，小人我叫沈清。”“
1: 我问你，是你图财害命杀了迦兰殿里的和尚吗？”“
3: 老爷，他不是我。”“
1: 不是你？”包公说：“不是你，这案子已经结了，你已经招认了。”“
3: 老爷，我知道您是新到任的老爷，我听那狱卒说了您是包大人，所以我今天我得说实话，您听听，他根本就不是我杀的人。”“
1: 你说说怎么回事？”“
3: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啊，说这话呀20多天以前了，我呢是给朋友帮忙盖房子，盖完了房子我往回走，贪了黑了，人家要留我住一宿，我说什么也不住，我就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就下起雨来了，这天一下雨，我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吧。偏赶上路旁边正是那个大成寺，我就到那个大成寺里边去了。大成寺里边有一个迦兰殿，护法迦兰嘛，那是个佛像啊，我就到那个大殿里。到那个大殿里，这个外边的雨呢就下大了，我一听外边雨声这一大，一半会儿我就走不了啊，我就躺在那供桌上，我就眯瞪了一觉。这一觉醒来，我听外边雨声住了，我寻思就快走吧。我又打那大殿里出来，出了那个大成寺，我就继续往家走。这个时候天可就刚亮，没想到啊，迎面过来两个官差，这两个官差呀也不知是上哪办案的，看见我之后，我们走过去了，他随后一转身又

0: 把我给铐起来了，就说这和尚是你杀的。我说不是我杀的。他说不是你杀的，你的身背后怎么净血呀？我说净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供桌上睡了一觉。他说睡了一觉，你说的好听，这个大雨天还有谁上这庙里啊？肯定就是你。就这么着把我就带到这大堂上了，一见了刘大人，刘大人一听这个事儿，就问我你是怎么图财害命杀的那和尚。我说我没杀那和尚，我就在那睡了一觉。他说没杀和尚，你身上有血，那地下有尸，这是赃证俱在，你要是不招就是刁民。结果呀他就打呀。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这掌刑的光那个棍子就打断了两根啊，打得我呀遍体鳞伤，我整宿疼得睡不着觉。我一合计照这么折腾啊，就得把我慢慢的折腾死，与其慢慢的折腾死，倒不如图个快性。我就招了，我说我是图财害命了，这一招了他就不打我了，给我就定了案了。后来听说了，公文报上去了，批回来了，等着秋后出斩。包大人，我实在是冤呐，我没杀那和尚啊。包公在上边听这个人口述了一遍，包公就问这站堂掌刑的衙役，他说的你们打断了两根棍子有这个事吗？掌刑的衙役一听，回大人，这个棍子打断了两根倒是有，也不是全打在他身上断的，有的呀是抡的那劲儿太大了，那个棍头碰到地上啊磕折了的，也有这个劲头。包公扭向回头看了看于文这师爷，师爷，我问你，这位刘大人到那个大城寺迦兰殿里边现场去看过吗？于文说这个倒是没去。那么就因为他身背后有血就断定是他杀的人吗？余文说是，刘大人就是这么断定的。我问你，他要杀人应该前胸有血，为什么背后有血前胸而没血呢？余文一听，大人说的有理，我想也有这么一说。包公心想，你们就这样就断了一个人命案呢、就这么简单就给定了性了啊，就给定个秋后出斩呢、包公说现在这个迦兰殿是什么样子？这个迦兰殿呢已经拿封条把它封上了，自从那和尚死了之后，尸体我们给处理了，迦兰殿封上了，进香的已经没人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兄弟，老百姓就走道都绕着那走，都知道那个地方死了一个人。包公说来吧，我们顺轿去一趟大城寺迦兰殿，带着这个沈清。于是把这个沈清带着，包公坐着轿带着包兴，大家伙一起就奔着这个大城寺迦兰殿来了。到在大城寺迦兰殿这个地方，一瞧这个庙门十字贴着封条，上边写的是定远县衙封。把这个封条揭开，把这庙门推开，包公带领着一干衙役走进这院子。一进院子之后，一看这院子里边肃穆萧然，直接够奔这大殿。走进大殿一看，正面塑的是护法迦兰神这么一个像，前面是供桌。包公把沈清叫过来，问沈清，当时你是在什么地方躺着睡的觉？
1: 大人，就这供桌上，您瞧瞧，我是头朝这边脚朝那边，就在这儿躺着。哎，你看那供桌上怎么还有血迹呢吗？
0: 包公一瞧，果然供桌上边还有已经干了的血迹。

往这供桌下边一看，地下还有血迹。说这和尚的尸体原来在哪儿呢？就在这桌子根底下，这神像前边，就在这儿。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底下有一死人。包公当时就在这个现场周围查看，这些个差役们也跟着在这瞎看。怎么瞎看呢？包公人这是会搞侦查的，会看门道，这差役们就是瞎看，东眼西眼，一看那有个蛛蛛网，一看那有一个什么谁画一个小人，这墙上乱七八糟的，就这么看。包公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迦兰神像的后头了。转到迦兰神像的后头，包公觉得脚底下这么一硬，有个东西硌了他一下子。低头一瞧，一猫腰他把这东西捡起来了。包公一瞧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木匠用的那墨斗。这个木匠啊，吊线用的墨斗，就是有那么一个转轮，上面有线绳，里边装的有墨，这墨像墨盒里边东西似的，有那个棉子，用墨汁把它喂喽。这个线绳在上面蹭着呢，老是沾着墨汁，是黑的。木匠吊线量尺寸，把这个线儿抻直喽，一绷一弹打到木头上，这就是一个线儿，吊线用的墨斗。包公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在手里边握着，一回身看见包兴了，交给包兴好好保管。哎，包兴把这个东西接到手里边，心想这是一种证据，这大人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包公又瞧了瞧这个迦兰神像的后背，迦兰神像后背雕塑这个像的时候，在这个神像的脖梗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圆窟窿。包公马上吩咐他们人搬过一把椅子来，放在神像跟前。包公登在这椅子上，站起身来，望着神像的后背仔细观察。这一仔细观瞧，包公发现这神像的背后有一个血手印。包公看到这里什么没说，又打这椅子上下来了。接着他就问身旁这师爷，说这和尚的尸体你们检验过吗？他是用什么器具把他治死的？是刀还是斧子？师爷说这个好像是斧子。包公说仵作呢？仵作在旁边回答也说是斧子。好吧，回衙。说到这里，包公由打这庙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吩咐手下人把这个庙门重新用封条贴上。这包兴跟着着急呀，悄悄地凑到跟前，老爷，这案子能破吗？包公说回衙再说。

0: 嘉兰殿检查了一番，他捡了一个墨斗回来，同时他自己心里边大致也有了一个数。回到了县衙以后，这时候李宝把行囊也运送到了，包公当时就看了看那胡成。胡成，这胡成一听老爷叫他，马上就过来了，老爷，小人在。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胡成说，我就是这本地人，我从小在这儿生，从小在这儿长。你对定远县一定很熟了？
1: 当然熟了，
0: 这个地方我闭着眼睛，你说哪儿我都能找着。
1: 好，
0: 我问你，你们这个定远县有没有木匠啊？
1: 木匠？
0: 哎，那木匠太多了。
1: 有多少木匠？
0: 哎呦，正是称作木匠的能有那么二十来个吧。现在我让你把这些木匠都给我找来，一起找到咱们这县衙门，倒在后院，我要让他们给我打花架。我呢，不久将在这里安家了。我这个人很喜欢养花，但是我对这花架是很讲究的。让他们一起到这里，给我画图，给我看，我看看哪个样子好，就让他们在这给我打造。这木匠，你一定给我找齐，一个不许少，这你会吗？这胡成这些天来呀，一直想找一个机会给这老爷溜须，他已经是被停职了，已经是留牙查看了。心想，我把老爷打点乐呵了，那老爷就给我复职啊。但是现在一听老爷要找木匠，好机会来了。心想，老爷刚一上任显得很清廉，冲这手你养花，得把全县的木匠都找来给你打花架，这说明老爷你也挺讲究，哎，少来这个。但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敢这么说。好吧，老爷您放心，我给您找木匠去。这胡成撒开两腿就开始找木匠，没用多久，21个木匠，是定远县全县被称作木匠的人都找齐了，找到了衙门的后院。在这后院上都给他们摆上了桌子，摆上了椅子，就像橘子赶考一样，每人前面都给他放上纸，弄点木料头料着，告诉他们，你们搞设计，每人要设计一个花架，设计这花架老爷要亲自观看，老爷喜欢哪个花架，你们就按那个花架去打造。这些木匠一听，这个老爷怪啊，把全县的木匠聚在一块来打花架，嘿，这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个木匠一想，这是给县太爷打花架，一方的父母官呐，这花架要打好了，说不定给县太爷留下深刻印象，今后跟这个县太爷就套上关系了。所以木匠一个个都认真的在那画图，一个个在那认真的设计。木匠们都在这设计的时候，包公就在这院子里边倒背着手，他一个一个在木匠跟前就走，走过去观察着每个木匠画的那个图，观察着每个木匠的手。为什么看那手？谁也不知道。包公看着看着，最后就把这胡成叫来了。他们画的这图啊，我都看过了，我认为就有一个人画的不错，把那个人留下，剩下那个人给他们点钱，都让他们走吧，都回去吧。胡成一听，哦，哦，您看中那个，那是吴木匠。嗯，这小子手巧。
1: 是。
0: 诸位，老爷已经看好了一个图了，剩下诸位都回去吧。啊，吴木匠，你留下。这个吴木匠姓吴，叫吴良。这吴木匠一听，让他留下，那些位都走了。走的那个些位对吴木匠非常羡慕， 有的跟他还说呢，嘿，老无畏，你小子走运，就你手艺好，老爷相中了你了，我们都白来了。哎，无良就说了，你们干嘛白来啊？不也是给你钱了吗？嗨，我们钱给了他少啊，你要在这一打花架，说不上要打多少啊，你小子这回就赚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那20个木匠都走了，就这无良在这院子里头。这无良心里边颇有几分得意，心想老爷看中了我了。这无良就瞅这老爷站在他的面前，也不提这花架的事儿，包公沉着那黑脸，这眼睛盯着他。你叫什么名字？
2: 哎，小人我叫无良。
0: 无良，你自己最近都干什么了，知道吗？
2: 啊，小人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木匠活呗，我整天就是干我这专业。
0: 来，到大堂上回话。
2: 哎，这无良一听，怎么上大堂上回话？
0: 包公升堂，这一升堂，堂上一坐，不怒而威。包公一拍桌案，啪，无良，跪下。
2: 这无良一听，扑腾就跪那儿了。老爷，我跪这儿了。
0: 我来问你，庙里边那个和尚是不是你杀的？
2: 啊，我杀的？哎呦，老爷，我可从来没杀过人呐。庙里那和尚他不是我杀的。
0: 不是你杀的？我问你，20多天前你是不是上那庙里头去过一次？
2: 20多天前，
0: 老爷，没有没有没有。我听人说了，你跟那庙里的和尚认识。
2: 包公这从哪儿听说的？他是从胡成那儿听说的。包公上庙里回来的路上问过胡成，说这和尚怎么样。胡成就说这和尚啊挺好的，就有一个毛病，爱喝酒。他有个酒友是个木匠，这个木匠就是这无良，所以包公就问了这么一句。无良一听，大人，是我跟那个和尚有时候喝酒，我跟他那回喝酒，那是俩月以前了，20多天前我没去过。
0: 无良，我跟你讲，今日本官这样问你，绝不是空穴来风。我既然这样问你，就有这样问的道理，你最好是从实招来。如若不然，我要让你用证据招认。
2: 大人，什么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
0: 无良，带着你这个工具刀子，跟随着我去一趟迦兰殿。
2: 包公带着这无良去趟迦兰殿，所有的站堂的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老爷为什么提出来这无良就是杀人犯。大伙说跟着看吧，于是大家伙跟着这无良就来到了迦兰殿。
0: 当然了，包公是坐着轿又来了，刚贴的封条又扯开了，进了这庙里边，来到大殿上，包公往这一站，告诉无良过来。
2: 我问你，20多天前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跟这和尚在一起喝过酒？无良站在这里，包公就观察着他那个面部表情，就有点变样。这无良这脸就有点发白。大人，我在这地方，我是俩月之前喝过酒。
0: 俩月之前喝过酒，那也好。你跟我来。
2: 包公一摆手，把这无良就领着转到这神像后头了。
0: 来在神像的背后，包公往上面一瞧，无良，你来看，这神像的后背上

0: 有个血手印，
1: 可是你的。
0: 这句话说出来，这吴良当时一瞧，这脸就煞白变了色了。
1: 伸出你的左手。
0: 这吴良当时把左手往外一伸，
2: 所有的衙役一看全都愣在那儿了。为什么愣了？
0: 这吴良啊是个六指，这左手啊他长了六个手指头，就大拇哥外边还出一叉。这人有长六指的，他这个左手是六指，神像后边那个血手印是六个手指头印，
1: 就由此证明
0: 是他的手印。包公告诉他，
1: 搬过把椅子来，你站起来，把你手往这比划一下，看看对不对。椅子往这一摆，让吴良上去，这吴良就没有力量往上站了。
0: 吴良哭疼就跪地下，老爷我甭站了，我甭站了，那手印他就是我的。
1: 说到底怎么回事？
3: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跟庙里这和尚啊，我们俩他不错，有时候啊我就上这跟他喝点酒。那天晚上我来了这儿呢，这和尚就跟我喝酒，我们俩呀喝多了就什么都说。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干脆吧，多收几个徒弟好继承你的衣钵呀，要不这个庙里边将来你死喽，谁接你这班啊？这和尚说也看不着能合适当徒弟的人，我也不收了，反正我就是老喽啊，我也不用别人，我攒了俩钱儿，我出钱雇人伺候我晚年也行。我说你怎么攒的钱？他说我就这些年靠化缘，靠上富人家里边找人家摘球，我攒了些钱，我攒了好几十两银子呢。我说你能有几十两银子吗？他说我有50两呢。我说你那50两银子攒着给谁呀？他说我谁也不给，就留着养老。我说你那银子放哪儿了？他当时也喝多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俩是好朋友，我把这个话跟你一说，我可就露了白了。我说你还怕我抢你的银子吗？他说那倒是不怕呀。他说我就把这银子放到那个佛像后边那佛爷脑袋里了。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个地方放的好啊，小偷都找不着。他说那可不，佛头谁敢动啊。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银子在那儿放着呢。当时我就起了歹心了。最后我们俩喝的，这和尚就趴在桌子那儿，他就醉了。他醉了，当时我就提溜着我这工具兜子，我伸手又到那兜子里边把这斧子就拽出来。这斧子拽出来，我一举斧子，我照他脑袋就一斧子。可没想到这一斧子往下一砍，这和尚啊当时也不怎么就那么一翻身，他看见我举斧子了，他说啊，他刚那么一坐，我啪一斧子剁他肩膀子上了，接着我又一斧子砍他脑袋上了，三斧子我就把他砍死那儿了。桌子上也是血，地下也是血，他死了。死了之后我就上那个神像后边，我搬着椅子爬上去，我就摸那银子，从那佛爷脑袋上我这把银子就给掏出来了。掏出来我装到我那工具兜子里边，我就走了。我满以为这个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晓，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包大人您居然把这个事儿给看透了。
0: 不是我看，这是证据说话了。你是六指留的血手印，这是铁的证据。再有一个，你那工具兜子里边有墨斗吗？
3: 墨斗丢了，我想治个新的还没来得及治。
1: 就是这墨斗在我这儿呢。说着话让包青把这墨斗拿过来，把这墨斗拿过来在他面前一颠露， 是不是这个？这是你的。
3: 对了，我往外抽斧子的时候可能太着急了，把那个东西给带出来就掉地下了。
1: 对，在佛像前边，你一抽斧子把那个墨斗带出来，滚到佛像旁侧，你把它砍死之后，你手上沾有血迹，上后边取钱的时候把这血迹留在佛像的后背，是不是这样？
3: 对，包大人您说对了。
1: 来呀，回转县衙。一干人义都回到了衙门里头了，这个案子可就算破了。包公重新起公文，修正这个案子，那么原来的沈清无罪释放，把他所得的那个银子拿出一部分贴补沈清，算作抚恤。这个人押入南监判斩，等着秋后之刑。沈清被放了，沈清这一被放，那茶棚里面那个老头可就知道了。这老头一看自个儿的侄子回来了，这老头就别提多高兴了。细打听才知道，感情在他茶棚这喝茶的黑脸脑门子这长月牙那位，就是新任的包县令。哎呦，这老头心里就想啊，这个包县令这么好，我得怎么答谢人家呀？救了我侄子一条命啊，这是大宋国朝的清官呐、啊！谁说这大宋国朝没有清官？这不就来了一个吗？怎么答谢？老头想，我给人家买几块豆腐送去，弄两个白菜提了去，那不叫礼呀。
2: 老头一想，干脆我给这包大人扬名。
1: 哇、哦，这老头马上求会写字的，就写起大字报来了。说那年头有大字报吗？就是像大字报是那个意思，用这墨笔写在那纸上。老头出的是那最浅显的词儿，说你就给我写上，来了个包大人，平了我侄子的冤，没有包青天，我侄子出不了监，有了包青天，沈家后续有香烟，感谢包青天，由打今天起，不管是谁上茶馆喝茶不要钱。
2: 老头写了这么一些话，让大家分贴在四个城门口这儿，还有两张贴到县衙跟前。
3: 老头就给送了个号包青天，这个县衙里边马上大家伙就都传开了，说呦，包大人呐，有一老头给你满街上贴这个报，说您是包青天，就是那沈清他叔叔。包公一听，马上吩咐手下人，凡是有贴那个纸的地方都给我接下来，不要这么称呼我。
1: 包公心想，我就问了那么一个沈清案，就至于这样吗？所以包公这天刚一升堂，
2: 堂下边来俩打官司的，
1: 第一个人上来之后跪下了，大人求您明断，我现在有一个官司，我听说您是包青天，只有您能给我们断清楚。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罗，我叫罗进贤。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明断？大人您说这个事儿吧，按说用不着到您这儿打官司，但是我这心里边憋着口气， 我不得不说。
2: 刚说到这里，从堂下又上了一位，
1: 大人我也冤，我这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我要不说吧，我就觉得委屈。
2: 包公一看后上了这位二十多岁，前面这位也二十多岁。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跟您说呀，我叫罗进贤呢。你呢？
2: 后上了这个人说，我姓邱，我叫邱乙。
1: 包公说，罗进贤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小买卖的，我是那个卖钉子的。邱乙呢，你是干什么的？
3: 我什么也没干，我现在正在找工作，还没找着。
1: 哦，你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打官司？
2: 这罗进贤就说了，大人您说啊，这天底下什么奇怪的事都有，这不是刚才下了这雨吗？
3: 我在家里打着个伞出来了，我打着个伞走到街上，这个雨呢它就下大了，这雨一下大了，就这蚯蚓它在旁边就过来了，它说哎，来借个光，在你伞底下避个雨。我说好吧，它就过来了。我们两个人打着一本伞，打着这个伞走了一段路，这雨它就停了，到一个胡同口这儿，完了这小子他就说，他说行了，把我这伞你还给我吧。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呀，怎么把你这伞还给你呀？我说这伞是我的。他说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你看我说是我的，他说是他的，就这一把伞我们两个就争论起来。结果大街上很多人在那围观，我们两个说不明白了，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干脆吧，您就去告状去吧，新来的包大人特别善断疑难之爱，就这个事儿你到这一告准能明白。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包大人求您给我们把这案子给断了，这伞是我的。包公一听，嘿，这事儿还头一回听说，瞧了瞧那蚯蚓，蚯蚓这伞到底是谁的？这蚯蚓在旁边说了，大人您别听他在那瞎说，这伞就是我的，本来是我出来打着伞，他要来过来避雨，最后我说把伞还给我，哎，他说是他的。你说这一把伞能值几个钱？我能赖他一把伞吗？你说这个人，哎呀，这个卖钉子的人小买卖他就小气，他哎呀就甭提了。大人这伞是我的，我们邻居都知道，我经常拿这把伞出来。包公说，既然是你的，这把伞你花多少钱买的？这把伞二十文钱。那罗进贤在旁边一听，不对，你花二十文，我花的是22文，我是20文买的，我22文。包公说，行，你们两个不要争执了，20文也罢，22文也罢，没有几个钱呐，啊，何必这么争执？是啊，大人，您给我们断。好，既然这样，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花了20文，你说花了22文，这把伞把它扯开，一家一半，下堂去吧。马上吩咐衙役过来，哧啦一下子油纸伞给扯开了，当家把伞杆一劈两半，一人一半，下堂。哎呦，这罗进贤拿着半拉伞，这秋乙拿着半拉伞，这就下了堂了。罗进贤下堂之后，把脚一跺，呸！什么包青天？我看呐，他是个包糊涂。

上回书说到罗成要到山东济南去给秦琼的母亲拜寿，北平王罗毅就问手下这些人，你们谁愿意陪着少保罗成去？那谁不愿意呀？北平府这群棋牌官都跟二爷秦琼是过命的交情啊，这个也想去，那个也要去。北平王罗毅一看，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党世义，还有大胖子杜叉，还有史达奈，整整是15名啊。罗毅也笑了，你们得留下一个给我当差呀，这样吧，党世义你就留下吧。党世义不愿意也没办法呀，这样整整是14个人，13个当差的，加上少保罗成。北平王罗毅就跟罗成说，成儿啊，你可还忘了一个人呐。爹，我忘了谁呀？忘了我这孙子秦用了。哎呦，爹，我还真忘了，这秦用是我表哥的干儿子呀。怎么办吧，你亲自到瓦口关去一趟，秦用镇守瓦口关，他可不能走啊，你给他送个信儿也就行了。好吧，等散了电之后，罗成让这哥几个准备，罗成就骑着马奔了瓦口关了。到了瓦口关，见着秦用一说，秦用说我不能去，怎么办呢？得了，您受累，我给封上200两银子，您给我奶奶送去吧。罗成拿这200两银子回到了北平府，这10几个棋牌官已然把行装准备好了。罗成跟父亲母亲告辞，然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手下人早已然把少保罗成的马匹军刃准备好了。罗成就带着4个贴身的家人，罗邦、罗底、罗琴、罗锤，出了西门，压着驼子，大家伙儿就走下来了。刚一出长辛店，罗成在马上一晃身形，我说，诸位哥哥们，昨天我睡着了呀，我这条五沟神飞枪给我托了一个梦，这枪就跟我说了，罗少保啊，您可老没打仗了，您不打仗我受不了啊，想办法您得打2仗。诸位哥哥，您说我这枪为什么给我托这么一个梦呢？张公瑾说，少保啊，您呐，这是起哄，您不是想玩您这枪吗？干脆您拿枪扎我2下子得了。哎呦哥哥，我哪能扎您呢？我可听说了，这一路之上啊，咱们得经过许多高山，现在天下不太平，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响马闹得挺厉害。少保，响马闹得挺厉害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哎，这响马看见咱们能不劫吗？干脆有他们劫的，咱们呢就跟他斗斗气儿，不等他们下山劫咱们，你们呢就让着兵丁喊，就照我的办法喊，让他们出来劫咱们，我这条枪不就能挑几个山中的响马，这不有仗打了吗？我也对得起我这五沟神飞枪了。这10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感情这么个意思啊。这白显道就说话了，殿下，人家出门啊都讲究的是一路平安，您倒好，出门找事儿啊。大家伙就全都瞧中军官大胖子杜叉，因为杜叉是老王家的干儿子呀。杜叉看了看罗成没说话，罗成为什么这么办呢？罗成现在多大了？18岁，家传的枪法，这枪法是真好，而且罗成是文武全才，可是罗成就是有一个毛病，
自高自大，是又狂又傲，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他就这么一个人性。所以他让手下人经过前边的高山峻岭，就扯着嗓子喊，谁敢劫我，谁敢抢我。你要这么喊，这山中的响马能不抢你，能不劫你吗？杜叉没说话，张公瑾、白显道明白杜叉的意思，这意思制止这罗成。你别看你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哼，你可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你罗成别以为山中的强盗都没两下子，可你要知道现在天下大乱，有不少英雄豪杰都藏在山中做了绿林的英雄好汉，这些人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杜叉想啊，你罗成不是狂吗？让你碰一横的，你得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今后就不会这么狂了。所以说杜叉没说话，罗成瞧了瞧杜叉，哥哥怎么样啊？好啊，就这么办吧。杜叉一答应了，这当兵的知道就得按照罗少保的意思喊了。就这样，这群人往前走，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了，这些当兵的就按照罗少保教的就喊，哎，山上的山大王，谁敢抢我们，谁敢劫我们。见山就喊，见树林也喊，就这么一通的喊，一通的骂呀。罗成着急呀，诸位哥哥，怎么这么喊这么骂，怎么没人出来劫我呢？可真把我急死了。史达奈在旁边说话了，殿下您甭着急，反正咱们早晚得开张。就这么着，一路的往前骂着，一路的往前嚷着，就没有人下山劫这罗成。其实罗成不知道这其中有缘故，因为他们经过的各处的山寨，这山寨上的寨主都接到了上二员外的转牌，下山到山东去给秦母贺寿去了。寨主爷没在山上，小的头目跟喽啰兵一看，罗成这号买卖真肥，可是再一看罗成的人多，而且十好几个人的马上全都有军人，这波买卖扎手啊，小头目跟喽啰兵不敢下山劫。这一来不要紧，本来这少保罗成就狂，一看没人劫，这罗成更加上三分的狂气了。这些人往前走，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走在了山东河北的交界地，因为他们由西往东走，走着走着隐隐约约看见前边一座高山了。罗成一回头喊，这些当兵的扯着嗓子喊呐、啊：“哎，山上的山大王，谁敢劫我们，谁敢抢我们，有胆儿大的你们给我们下山，就是不怕劫。”这大胖的杜叉心说，有这么喊的，就是不怕劫，你们怎么这么横啊。就这样，罗成骑着马在先，人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走着走着，离这座山就近了。就在这时候，罗成刚要让手下人再喊，就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锣声响。秦琼一勒马，手下人也把坐骑勒住了，当兵的也不走了。就在这时候，又打山上下了人了，足有300喽啰兵，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麻花钩，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都当拱裤，打着裹腿搬肩大衣嘛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单刀，冲出了山口。这300喽啰兵往左右一站，一边是150名。就在这时候，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啊呀呀呀呀，由打山上冲下了9匹马，
九员战将就把罗成这些人的道路拦住。当中间这个人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书中暗表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那么单雄信是大隋响马的五路总瓢把子，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因为靠山王杨林办理投波还岗，单雄信知道信儿了，就派了五路探马在登州城里卧底了。杨林把黄冈龙一宫全都准备齐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得到报告了。他马上让单喜儿往各山各寨发了转牌，调动了13路人马，就埋伏在山东省外了。单雄信可让单喜儿嘱咐他们，在山东省里头就不准下手做买卖，尤其是黄冈绝不能在山东地面结。我单雄信跟秦琼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济南府当差，咱们要在山东省的地界要把这黄冈结了，这是让好朋友为难呐。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说什么这黄冈不能在山东地面结。大家全都听单二员外的，因为他是总瓢把子，所以单喜儿就让这13路人马都埋伏在山东的界外，河南呐、河北啊，反正不管你靠山王杨林这黄冈这龙一宫从打哪条道走，我单雄信都埋伏好了人了，你这波黄冈就得丢，我肯定截下来了。没想到有人禀报了单雄信，二员外，这黄冈没出山东地界，也不知道是哪位把这黄冈给抄走了。这下把单雄信差点气死啊。又过了两天，又来了一波禀报单雄信，也是这几句话，在山东地面有人劫了黄冈了。最后一波回来的是丁天庆盛宴师。单二哥，黄冈在山东地界丢了，这件事儿我们哥俩探听明白了。黄冈是两家太保压着，六月24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孤山长夜林，劫黄冈这主可太凶了。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杀败了两家太保，劫走了全份的黄冈。单二哥呀，这主可够可以的，劫完了黄冈他竟敢通名报姓，他说他姓程名达自由金，而且我们还听说了这响马可不少啊，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二哥呀，咱们13路人马准备劫黄冈，日费斗金，这回咱们这买卖可赔大发了。单雄信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本来单雄信就性如烈火呀，气得他须眉结账，气一刹我也哇呀。旁边人就劝吧，单雄信坐稳了一想，这是谁呢？难道说是汝南庄的尤俊达？不能啊，他已然在我八里二贤庄焚香起誓金盆洗手不干了。不对，也许是尤俊达瞧这波买卖太肥了，他再抄一笔不行啊。尤俊达不是不明白我们绿林的规矩呀，如果是真的他把黄冈劫走了，我单雄信饶得了他吗？他还想活不想活了？这到底是谁呢？难道说我单雄信就算了，不闻不问了吗？不成。单雄信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对呀，我已然

又给各山各寨打了一道转牌，让各山的寨主到了日子到济南府去给秦母上寿。咱们呢就在山东济南府会旗了，而且这转牌上说的非常清楚，每一个当头目的出两银子，每一位寨主爷最少是20两，各个山寨按着人名开好了单子，把款凑齐了，派人送到八里二贤庄，这笔钱呢就算是大家的工分了。如果你跟秦二哥有交情，你再另备寿礼，备多少我们就不管了。单贤儿把这转牌发下去，过了些日子，这笔工分一波一波的全都送到了八里二贤庄。单雄信又打发单贤儿到三清观去找魏征跟徐茂公。单贤儿回来了，二员外，这两位道长出外云游去了。得了，单雄信一听魏征跟徐茂公没在庙里，这件事也就算了。这时候工分的款项全都凑齐了，足有10000多两银子。这头领们也都陆陆续续来到八里二贤庄，要一块够奔山东。单雄信一看，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丁天庆盛宴师，再加上自己，一共是9个人。单雄信准备动身了，他把义仆家人单喜儿叫在面前：“喜儿啊，这家我就交给你了，二员外您就放心吧。”单喜儿看家了，单雄信就让四个管家扇周、扇面、扇鼓、扇套，把这些银子呢，也就是这些寿礼呢，做上银翘子，涂上黑漆，装成黄缸。四个管家赶紧派人去做，然后呢，单雄信又把自己的礼物准备好了，从附近的山寨里调来500喽啰兵。扇轴、扇面、扇鼓、扇号，就把这银子全都做好了。寿礼做成银翘，涂上黑漆，杀在罗垛子上，贴好了封条，你从外表一看就是黄杠了。单雄信千叮咛万嘱咐，让单喜儿把家看好了，就带着这些人够奔山东济南府。非止一日，这天来到山东河北两交界的双槐岭大洋山。山上两位寨主，一个是齐彪齐国远，一个是李豹李如圭，听说上二员外总瓢把子到了，赶紧下山迎接，就把总瓢把子单雄信接到山中，行完礼之后摆上酒宴给这些人接风掸尘。在饮酒之间，单雄信就跟丁天庆盛宴师说：“你们哥俩辛苦一趟吧，你们马上够奔山东济南府，问一问二哥，这件事呢，到底是在家里办呢，还是在外头办？这回咱们去的人太多了，如果说二哥家里搁不下，你问清楚了，咱们好有个投奔，好吧？”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领命下山，奔济南府前去打探。单雄信呢，跟这些人就在大洋山等候消息。这天，哥几个在大厅之上聊天喝酒呢，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这单轴进来了：“二员外，山下来了一波买卖，可嗨了。”“嗨，我说单轴啊，咱们干嘛来了？到山东行人情来了，可不是为了做买卖，嗨不嗨的随他去。”“二员外，这个可不行，这买卖您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怎么？到底是怎么个买卖呀？”“二员外，这买卖好像是官府的，银子可不少，嗨了去了。为首的是一员年轻的小将，这手底下的人呐，拍着胸口，挑着大指，一边走一边骂街，说我有钱，谁敢劫我？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要是不敢劫我，不算英雄好汉。”“二员外，我可听着受不了了，你要不劫我劫，您说他们敢骂街，这不是诚心斗气吗？”“什么？”单雄信两道眉毛就挑起来了。“好啊，

敢在我山前骂街，简直不要脸呐！来呀，下山截他这一号。这八位英雄好汉全都站起来了。二哥，这当然得截，骂，得由着咱们哥们先骂。所以九员战将率领着喽啰兵就下了大洋山，把罗成他们去路就挡住了。咱们再说少保罗成，他盼了一道了，盼着有人劫他，他好亮亮自己这条枪，可是就没人劫呀。今天一瞧山上冲下人来了，把道路横住了，罗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回头，诸位哥哥，你们看，可有了响马了，真怪不容易的，会开了张。大胖子杜叉赶紧命人把十个垛子圈回来，这14匹马往上撞。罗成就跟这几个人说，哥哥们，你们可看我的，让我扎他一个落花流水。少保，这回您就能过过打仗的瘾了吧。罗成一抬腿摘下五钩神飞枪，一踹马镫，哎呀呀呀，这匹马倒冲过来了。单雄信跟着几位寨主一看，这员小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上配着亮银云片甲，长得五官端正，面如浮粉，海下无须，正在少年，看岁数也不过20上下岁。胯下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2，头之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颤嚼宽鲜明，掌中一条五钩神飞枪，好一员将军。单雄信刚要问，罗成勒住坐骑，压五钩神飞枪，对对面的响马，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竟敢拦住你家小爷爷我的去路，哪个近前打我。单雄信双眉一皱，把大嘴一撇，臭外兄弟，我当是怎么一回子事儿呢？你们看，原来这是个娃娃呀，刚刚放下书包的小学童，算得了什么，待我阵前拿他。旁边金城就说话了，朴把子，还用得着您出马吗？我出去就能把他给打发了。好，你说的也对，你把这娃娃给我抓来。好嘞。金城催促下马，掌中刀就奔了罗成了。到底两个人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回书说到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金城牛盖几位绿林的英雄就下了山了，挡住了北平府少保罗成的去路。单雄信抬腿摘槊，他要出马，金城说，瓢把子用不着您，您瞧我的吧。好兄弟，把这娃娃给我抓来。瓢把子您就瞧好吧。金城催坐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直奔罗成。离着罗成马近了，金城勒住坐骑，用手一指，哎，我说娃娃，爷爷我可没心要劫你呀、啊！啊，你走到我山前竟敢骂街，你这叫诚心找不自在，赶紧把银子给我留下，不然的话让你尝尝你家寨主爷这口刀。嘿嘿，罗成在马上呵呵一声冷笑，响马呀，我正找劫我的呢，走了好几天了还没找着呢，怎么着，你想让我把银子给你留下吗？嘿，不错不错，你把银子给你家爷爷留下。呸，就你这一句话我就把银子给你吗？你得跟我撒马一战，胜得过我手中枪，甭说银子，连我这条命都是你的，你给我撒马过来。金城气坏了，往前一催马，搂头盖顶唰，这刀就奔着罗成下来了。罗成不着急不着慌，马往上一迎，把枪头一挑，迎着金城这口三尖两刃刀就上来了。就听擦，就这一声响把金城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罗成这条枪跟别人的枪不一样，他这条枪呢叫五钩枪，也叫五钩神飞枪，也叫五虎断门枪，枪是纯钢打造的，这枪尖呢八寸长，黑枪缨子在这缨子上头有五个钩拖着这枪尖，就好像这莲花瓣似的。这枪可了不得呀，功夫不到家使不了这五钩神飞枪，练这条枪必须稳准得很。罗成确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不但把式高，枪法准，而且稳。再说小罗成手底下就是狠呐、啊。金城这口刀砍下来了，罗成的枪就在他的刀盘底下往上一支，噌，拿枪上的两个钩找金城这三尖两刃刀的刀杆，他这刀杆呢就被这两个枪钩给夹住了，枪支住了，他可不停着。顺着刀杆往下愣滑了，唰！罗成喊了一声：“撒手！”这钩上啊，它有刃儿。如果说金城不撒手，这手指头可就甭要了。金城只好撒手扔刀，这口刀落在地上，嘡啷啷一声响。罗成这枪是真快呀，一瓶枪杆。枪尖儿就奔了金城的前胸了，金城一瞧，枪到了，不能等死啊，赶紧使了一个金刚铁板桥，这后脑海着马的三叉骨，枪唰的一下就扎空了。这时候二马错蹬，要是别人呢，都抢马的右手上风头。罗成可新鲜呐、啊，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抢金城的左手下风头，等二马凑过凳来了，罗成顺手回身一枪炸，直奔金城的顶门呐、啊。正巧呢，金城这把式还真说得过去，二马凑过凳一半来，这金城呢已然把身子直起来了。要是稍微慢一点啊，罗成这枪准扎在金城的脑顶之上，金城就没命了。罗成这一枪砰就扎在金城胯下这匹马的三叉骨上了， 这马受不了啊，疼得稀里溜直叫，一撂蹶子，扑通嘡啷啷啷，就把金城摔倒在地上了。罗成手底下的人都叫了好了，
1: 哼，就这能耐呀，还敢劫道呢，让人笑掉大牙。单雄信跟

手底下这几位兄弟全都气坏了。单雄信心说这个娃娃好厉害。这时候金城已然爬起来撒腿往回跑。单雄信一举手中金鼎枣阳说，诸位兄弟不要着急，带我前去擒拿这个小冤家。他双足一踹蹬，这匹马往前催，哎呀呀呀呀呀，直奔罗成。罗成这时候正高兴呢，一枪把这山中的响马给弄到马底下来了。罗成一高兴，啪啦啦，这马这么一转弯，心里是得意洋洋，把嘴一撇，再往前面一看，单雄信已然出来了。罗成不认识单雄信呢，一看这彪形大汉可以呀，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前胸宽，臂膀厚，魁梧雄壮，头上戴着一顶赤金鸡嘴盔，身上披着赤金大印甲，胯下一匹紫颜色的马，这匹马毛色鲜润，这匹马有个名字叫紫烟金眼烧。马要跑起来，这紫毛一飞呀，就好像紫烟飘起了一样。这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是匹宝马良驹呀。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罗成一看这槊，就知道这槊起码得有120斤沉。罗成心说，这个响马劲头可不小啊。再往他脸上一看，呵，怎么这么寒碜呢？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朱眉直插入鬓，金眼圈黄眼珠子滴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鸭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好大个脑袋了，海下一部红胡须。单雄信右手控槊，左手一丝胸前的红髯，马靠了凳了。单雄信就冲着罗成高声喊嚷，娃娃你从何处而来？罗成气坏了，心说这响马好大的口气，管我叫娃娃。响马，你先等会儿再叫，你这蓝的脑袋是从哪儿来的呀？这娃娃也是你叫的吗？嘿嘿，我就叫你娃娃，小娃娃，你给我通名报姓，我呀呀呀呀呀呀！罗成把嘴一撇，我说蓝的脑袋，你要问我贵姓高明，我看你不配呀。胜我者有名，不胜我者无名，你先给我通个名姓吧，小娃娃。你用不着撇嘴，要听我的名姓你也不配。告诉你，我没有心劫你，你在我山前骂街可不成。你把你的肚子给你家爷爷留下，如若不然，你就近前一战。罗成又可气，他又觉得可笑，气的是他张嘴就叫我娃娃，乐的呀是他手中长着槊，左手一丝红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这么大的岁数，他怎么这么毛腾劲儿？罗成乐着乐着，猛然间啪一抖枪，看枪吧你！就这一枪猛然间扎来，赤发灵官单雄信可就愣了。罗成这枪了不得呀，家传的罗家枪。这枪尖啪噜这么一抖，单雄信在找这真枪尖找不着了。这手功夫叫什么呀？这手功夫就叫梅花七蕊。枪尖一抖，七八个枪头，你找这真枪头你根本就找不着啊。虽然说赤发灵官单雄信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是他没见过这种梅花七蕊。罗成这枪尖啊，就在单雄信的面门前胸左右肩头滴溜溜乱晃。单雄信心里可有点发慌啊，赶紧和金顶枣阳槊左边一拨右边一拨，没想到

0: 这一拨两拨全都拨空了。拨的是假枪头，人家罗成这真枪头就进来了，啪！就在单雄信左肩头这给挑了一下。幸亏单雄信今天挂着甲呢，如果要没挂着甲，单雄信就得受伤了。单雄信这一愣，罗成这第二枪往下一绕，炸，就奔了单雄信的肚腹了。单雄信再想何硕往出挂这枪已然来不及了，只好往里手一掰马，这枪尖就对着单雄信的右胯蹭了一下就挑上了。单雄信的中筋被挑破了，而且皮肉受了点伤，这血就流出来了。二马一搓蹬，罗成右手往后一甩枪杆，打，单雄信躲闪不及了，这枪啊就打在单雄信的后脊背上。哇呀呀呀呀，好冤家。罗成心说，小子，我可没使上十成功夫，我要使上十成功夫，你呀就叫唤不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听见东北方向有人高声喊嚷，罗少宝，瓢把子，别打了，别打了，咱们是一家人的，别打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两个人往前催马，直奔罗成跟单雄信。这两个人勒马了，罗成一看认识啊，一个是丁天庆，一个是盛验师。这两个人奉了单雄信的差遣到济南府面见二爷秦琼，告诉秦琼秦叔宝说，单雄信已然到了大洋山了，因为拜寿的人太多，怕家里搁不下，先问一问二哥您，大波的人来了，我们投奔何处。书中暗表秦琼秦叔宝早就有了准备了，在济南西门外路北有一座挺大的客店，好几层院子，地方挺宽敞，这座店的字号呢叫贾家老店。就在这贾家客店旁边有一座大酒楼，十间的门脸，楼上楼下，里边呢跟这客店通着，掌柜的是一个人，所以呢这座酒楼就叫做贾家楼。这两个买卖东家是贾润普，掌柜的呢叫柳州臣，东火两家可是几代交情了，所以当地的人全都知道，又管这座店叫贾柳店，管这座酒楼呢叫贾柳楼。那么贾润普可不是外人呢，贾润普是秦琼的内弟，秦琼就跟贾润普商量好了，凡是外省来的朋友全都让到贾柳店，贾润普呢当然得替姐夫秦琼应酬应酬朋友。今天丁天庆盛宴时一问，秦琼就告诉他们，凡是自己的弟兄都让到贾柳店里落脚，到了日子呢该给我母亲拜寿了，你们再上家里寿堂拜寿。丁天庆盛宴师打听明白了，立刻返回大洋山。快到山底下了，就听见人声呐喊，这哥俩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往前催马，离着近了，这才看清楚了，单雄信跟罗成打起来了。这哥俩心说，怎么说的，一家子打起来了，赶紧高声喊嚷，别打了，咱们是一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两个人催马到了单雄信罗成面前，罗成一看，哎呦，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把枪挂好了，迎上来抱拳行礼，丁大哥盛大哥，我这儿给您见礼了，你们哥俩倒好啊。罗成怎么认识丁天庆盛宴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到了北平府，单雄信不放心呐，命王伯党谢影灯丁天庆盛宴师到北平府打探消息。丁天庆盛宴师到了北平，正好遇见秦琼跟罗成在酒楼里吃饭，所以秦琼呢就给罗成引荐了这哥俩。 罗成才认识丁天庆盛宴师，没想到今天看见了。丁天庆盛宴师赶紧过来给罗成施礼：“哎呦，少宝，您不要客气，您倒好啊。”单雄信这时候也下了马了，就问丁天庆盛宴师：“二位兄弟，这个娃娃从何处而来？你们怎么认识他呀？”“哎呦，单二哥呀，你们二位打到一块儿了，这不是让人家笑掉大牙吗？啊，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罗成也奇怪：“盛大哥，他是谁呀？”“少宝啊，您是我秦二哥的表弟，这位可是您表哥的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啊，你们二位要打起来，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罗少宝，您的表兄跟您说过吧，这位姓单名通字雄信，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钱庄。单二哥呀，这位是秦二哥的表弟，北平王之子少宝罗成，你们二位彼此实力见一见吧。”单雄信比罗成岁数大呀，再说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秦琼秦叔宝跟单雄信又是过命的交情。单雄信一听这位是北平府的少保罗成，秦琼秦叔宝的表弟，所以单雄信用手一捋胡须，单雄信乐了：“哈哈，好啊好啊，我们事先谁也没通名报姓，这可是个误会了。兄弟，别瞧你给我扎了，我有容人之量，谁叫你是个小兄弟呢？我这话说完了，如果说我要跟你没完，我可就对不起秦二哥了。”单雄信的意思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他没想到罗成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啊。罗成斜着眼睛瞧了瞧单雄信，心说：“拦着脑袋，你甭在这儿给我说外场话，甭来这一套，你完了，你打听打听少保罗成我完了没完呢？”丁天庆赶紧就跟单雄信说：“单二哥呀，您这是为什么呀？”“哎呀！”单雄信一跺脚才把刚才的误会说了。“我说，二位兄弟，你们给哥哥我评评理。”“得了得了，单二哥，这理评什么劲儿啊？他是兄弟，您是哥哥啊，您就让他一步。”“我说，罗少宝，这是单二哥，我已然给您介绍了，跟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你给见个礼吧。”罗成是满面带笑：“好啊，我有天大的委屈瞧着你们哥俩了。原来这位是单二哥呀，我罗成这有礼了。”他笑嘻嘻的冲着单雄信一抱拳，你要看他这意思呢，他一插步又像跪下磕头似的。他可还没跪下呢，单雄信错会了意了，以为罗成要给自己磕头，大大咧咧的两只手往前一伸，他要搀这罗成。“哎呀，得了兄弟，你别，那意思你别磕头了。”没想到他往下一搀，搀空了，罗成根本没跪。罗成心说：“我给你抱一抱拳，那就是赏你的脸了。”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因为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当着手底下这些弟兄，罗成这一下子把单雄信臊得面红过耳，大家伙全看见了，单二员外这张脸唰的一下都成了紫茄子了。单雄信气坏了，直哆嗦，就跟丁天庆盛宴师说：“二位兄弟，以后再给我单雄信引荐朋友啊，记住了，得给我引荐那懂歪面的，懂得过街过板的啊，这不知理不知面的人以后少给我引荐。”罗成一听心说：“单雄信这小子说的是我呀。” 罗成也不能饶了单雄信呢、他也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哥哥，罗少宝，以后啊，你们冲着秦二哥的面要给我介绍朋友，我是秦二哥的表弟，秦二哥是我表哥，你们可记住了，凡是认识我表哥的朋友，就是那不敢通名报姓的，少给我引荐。丁天庆圣眼师能不明白吗？得了，少宝，善而言外，你们哥俩别说了行不行？再说我们哥俩给你们跪下还行不行？只当你们生气都跟我们哥俩生了啊，这话可不能再往下说了。少宝，请问您离开北平府干什么来了？二位哥哥，我给我舅妈上寿来了。好吧，既然是上寿来了，您呐、您先走，有什么话呢，咱们历城县还见得着呢。哼，罗成一想，我不但把这单雄信给扎了，而且也把他骂了，现在把他气得迷了迷糊了，有丁天庆圣眼师这哥俩说着，我借个台阶我走。好吧，我冲着好朋友了，告辞。单雄信气往上撞，小罗成你别走。什么？罗成看着单雄信双眉一挑，我这个人呐，不能够没理没面，我冲着好朋友这事完了，你要是不服，咱们呢在历城县可还见得着呢。罗成说完之后，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跟张公瑾他们这些人一招手，诸位哥哥咱们走啊，拜寿去了。罗成带着手下人直奔正东走下去了。单雄信的肺都快气炸了，二位兄弟，你们说说这是怨谁？盛宴师一抱拳，单二哥呀，这罗成他是个孩子，再说他又是秦二哥的表弟，您能把他怎么样呢？单二哥，您是个大仁大义之人，您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丁天庆也过来了，二哥呀，您要是真不痛快，咱们见着秦二哥的时候，让秦二哥再给评评这个理。哎，兄弟呀，你这话我爱听，有什么话咱们见着秦二哥再说。我说，咱们山中的黄杠准备好了没有？丁天庆圣眼师一听就愣了，心说我们这山里头怎么出了黄杠了？单二哥，您说的是什么黄杠啊？单雄信一笑，到底他如何回答，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古人讲养生三要素，睡眠第一，可见睡觉比吃补药还重要。清代著名的养生家李渔曾经说过，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从中医子午流注的角度来看，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是胆经当令，阳气开始生发，此时必须进入深度睡眠，第二天才能头脑清醒。而午时，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此时小休息片刻有助于养心。因此建议大家抓住这两个关键时间段，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保证子时的深睡眠。中午哪怕再忙，也争取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也能起到养阴的作用。别把熬夜不当回事儿，长期熬夜损耗的是身体的根本。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睡个子午觉，就是最省钱的养生之法。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0: 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是不是在微信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消息？2026年4月1号起，70岁以上老人就医新规落地，不办三件事儿就白扔血汗钱。好多叔叔阿姨啊，看完心里发慌，就急着转发。我得告诉您，这事儿啊是假的。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4月1号起确实有一部配套的规章开始施行，叫《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呢，这只是医保部门用来规范基金使用、加强监管的一份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70岁以上老人看病报销待遇调整的内容。那些不备案就无法享受优待、全国统一提高报销比例的说法，全都是不实的信息。所以啊，遇到这种待新规落地呀、不办就亏呀这样字眼的文章，咱们呢先别慌，更不要急着转发，拿不准的多问问子女，或者留意官方的发布。总之啊，您记住，不信谣不传谣，才能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啊，对应我们五脏中的肝，肝主情志，天气回暖，人的情绪容易波动，加上春季阳气生发，很多老年人容易急躁、易怒或者失眠。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疏肝理气，大家不妨啊多出门踏青、赏花，让我们的心情保持舒畅。如果一旦感到心烦、口苦、眼干，可以尝试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每天呢按压3到5分钟，有助于平肝潜阳。家人也要多留意老人的情绪，多和老人家沟通，多去陪伴，保持乐观心态，本身啊就是一味良药。好了，乐龄百宝箱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